0: 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不动产交易登记、商品房、安置房、经济适用房的房产过户、赠与、继承等非自建房房产交易登记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福建中秋国庆文旅活动安排发布，2600余场活动邀游客体验闽式生活。物业关停电梯催收物业费，这种操作合法吗？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资讯。福建省人民政府日前印发《福建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前基本建成美丽中国先行区。请听报道。
1: 实施方案提出，2027年底前，全省美丽系列建成进度过半，形成一批先行区建设、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标志性成果。2030年底前，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实施方案提出共5个方面、18项重点任务。一是在传承弘扬重要理念、重大实践上奋勇先行，包括实施探源计划，深挖理论和实践富矿，深入挖掘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等时代价值，指导美丽建设实践等任务。二是在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上奋勇先行，包括绘就绿满八闽、美丽山川、水清岸绿、美丽河湖、人海和谐、美丽海湾、更高品质美丽蓝天和美丽先行立体示范等任务。三是在山海统筹、优势互补、区域协调上奋勇先行，包括优化重点产业布局、完善山海协作机制、融入重大发展战略等任务。四是在构建绿色低碳现代产业体系上奋勇先行，包括发展绿色低碳先进制造业、特色生态现代农业、绿色低碳现代服务业以及建设低碳现代化基础设施等任务。五是在健全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上奋勇先行，包括完善生态文明保障制度、强化美丽建设政策激励、强化生态环境科技支撑、加快推进数字全面赋能等任务。
0: 9月16号，2026年福建中秋国庆假期暨闽式金秋文旅推。

0: 推广活动新闻发布会召开，一场山海相伴、秋韵满满的文旅盛宴即将亮相。全省文旅系统紧扣清新福建闽式生活文旅消费主题，策划推出闽式金秋自在山海金秋文旅推广季活动。全省将陆续推出26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300多项惠民举措，邀请海内外游客前来体验地道闽式生活。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肖长培：
1: 中秋国庆期间，天天上演，周末戏相逢演出，一起乐春歌大擂台将联动林德群文队伍，实现福州主会场加林德闽超赛事主场双城联动，同步直播，深化春雨工程对口协作，联动贵州、西藏、山西、江西等省外民歌优秀节目与我省优秀新大众文艺选手同台，开展跨省群文对话。
0: 中秋国庆假期，全省文旅系统围绕文旅市场监管、投诉处置、客流引导、安全保障等方面统筹部署，全力优化游客出游体验，持续强化文旅市场监管力度，严查不合理低价游、哄抬物价、违规经营等行为。福州市也从价格秩序、维权服务等方面入手，为市民游客营造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福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赵春荣：
2: 在市场监管上，规范节日价格秩序，对景区、住宿、停车场、餐饮等旅游相关领域开展不间断的监督检查，重点查处不明码实价、坐地起价、虚假折扣、无正当理由拒不退款等违法行为，加强酒店线上价格监测预警，动态监测8000余家酒店的线上价格信息，对发生价格异动和突发事件的，我们将及时处置。在维权服务上，将继续落实涉旅诉求快办妥处机制，12315热线落实24小时值班，全天候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3: 先锋侠在线，
0: 随着全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深入推进，福州新区长乐区通过增泊位、腾存量、治乱象组合拳缓解停车难题。在长乐区爱心路万新广场路段，记者看到一排新画设的路侧停车泊位清晰醒目，车辆停放整齐有序。据了解，今年4月以来，福州新区长乐区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专班对城区停车空间开展摸排，重点围绕老旧小区、商圈、学校、市场等停车刚需区域，在保障通行安全、不占用消防通道的前提下，盘活道路边角、闲置空地，科学施划车位。目前累计新增机动车泊位1900余个，有效缓解了周边群众停车紧张问题。市民们表示，
4: 下班回来根本找不到车位，路边乱停又怕被贴单，然后现在画了车位，车停在里面心里踏实很多。
5: 车位多了，乱停的人就少了，规范停车就不容易堵车了，所以说我感觉变化还是很大的。
0: 除了新增泊位，福州新区长乐区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打开大门，把内部富裕车位向社会共享。目前包括区人民医院、三馆三中心、区博物馆在内的11家单位共开放共享车位1800余个，实行24小时免费或限时低费开放，有效盘活了存量资源。在做好增量文章的同时，福州新区长乐区也向停车乱象亮剑。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交管大队实行常态化管控整治，通过铁骑巡查、定点值守、科技抓拍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整治乱停乱放、僵尸车长期占位等问题。福州新区长乐区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专班办公室主任、长乐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郑增浩：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按照盘活存量、拓展增量的思路，
3: 持续优化静态交

0: 通管理，真正让群众停车更方便，出行更顺畅。
1: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太热了。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孩子出生还没办医保，请问能不能挂在孩子爸爸的医保名下，用孩子爸爸的医保看病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3: 我们就诊都需要用本人的医保就诊的，所以他宝宝首先要参保才能就诊，而且像这几年的按照我们安育扶娃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这三年的就是都还是就是可以自助参保的，就小朋友不用交钱，这几年还有这种政策参保完，然后按照宝宝的待遇去享受。有一种是家庭共济嘛，但这也是要孩子自己有参加医保，然后孩子用自己的医保卡去就诊。如果个人账户没有办法，就是余额不足了嘛，然后家长比如说职工医保有2000元以上的个人账户这一块的放到共济账户里面去，个人账户余额的一种共享，也没有办法用他父亲的医保去看病。
2: 您这样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港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1: 先锋侠在线，

0: 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党委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探索社区治理新做法、新亮点，积极打造全龄友好美好家园。在福瑞社区，舞蹈队的队员们跟随节拍翩翩起舞。这片20多平方米的活动空间虽不宽敞，却是老人们开展文体活动的暖心阵地。4年前队伍刚组建时，因为没有固定的排练场地，一度面临解散。社区党委了解情况后，专门在社区办事大厅腾出了这片场地，解决了大家的难题。舞蹈队队员陈慧敏
1: 协商去沟通，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姐妹们反正都非常高兴，队伍也是越来越壮大。原来我们就是一个舞蹈队，后面就走秀队也成立了，大家都觉得说这个社区太给力了。
0: 盘活闲置场地后，小空间发挥出大作用，场地面向居民免费开放预约，满足各类文体活动需求。除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便民文体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社区2楼活动室，义诊活动如期开展，居民们一边聆听健康科普讲座，一边现场咨询问诊，还体验了拔罐等中医理疗服务。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居民陈阿姨：
2: 银行呢？诈骗呢？社区办的很好。
0: 在做好助老服务的同时，社区的爱幼服务也同步跟进。社区联动福建省青少年宫协会等等社会资源，建成全省首家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采用公益加普惠模式，就近为青少年提供课业辅导与素质提升服务。与此同时，社区持续完善无障碍设施，将中心花园台阶改造为无障碍坡道，增设扶手、无障碍电梯按键、无障碍卫生间，切实便利残障人士、老年群体出行活动。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党委书记汪运礼：
3: 围绕老少龄三个目标，我们有开设一系列的老年课堂，对这个无障碍的环境也进行了大方面的改造。同时呢，我们社区也又引进了这个全省首家青少年活动中心，那就是解决我们这个双职工家庭的困难。
0: 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居民朱碧珍：
4: 感觉我们的社区很温馨，大家舒适度都很高。
0: 近年来，福瑞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核心，打造党群服务中心这一核心载体，以社区党建为圆心，放大党建红色辐射效应，凝聚20多家共建单位合力，整合各类近邻资源，拓展近邻服务半径，构建起资源融合、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党建共同体，基本实现月月有活动、次次有特色，充分满足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精神文化与生活服务需求。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党委书记汪运礼：
3: 根据这个服务清单，我们会对接不同的这个共建单位，让居民群众在社区治理下能够感受到生活的便捷，感受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0: 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个法律知识，物业逾期没有缴费，这个物业就关停业主的门禁卡、电梯卡，回家都成了烦恼。有的人觉得物业这种催费方式是在维护自身权益，但这样做真的受法律保护吗？物业和业主双方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书文是怎么说的。
5: 物业费没按时交，物业就关停业主的门禁卡、禁用电梯卡，这种操作合法吗？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的典型案例明确，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限制业主使用小区门禁系统等方式催交物业费。门禁电梯是业主的正常生活必须措施，物业限制其使用，本质上是不当侵犯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同时，物业服务人也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缴费用。 物业发现欠费，正确的做法是先书面催告，催了还不交，可以到法院起诉申请仲裁，但不能直接限制业主

0: 使用门禁、电梯，这叫违法催收。反过来也要提醒业主，如果觉得物业服务不到位，可以正常协商维权，但切勿直接拒缴物业费，无合理依据的欠费同样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1: 新风资讯，今年剿海战132周年公祭活动昨天在马江海战纪念馆举行。海战将士后裔、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学生代表等怀着对英烈无限的哀思，缓缓步入昭忠祠大殿内，齐声诵读甲申甲午海战英烈祭文，随后集体默哀1分钟，向英烈牌位行3鞠躬礼，并前往烈士墓献花，共同缅怀甲午海战中英勇献身的英烈们。据了解，18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黄海海战爆发，邓世昌、林永生等爱国将士为保卫祖国海疆，不惜以身殉国。船政后裔林永和
2: 祭拜英烈，这是我们后辈的职责和担当，每年这个活动呢，特地下来参加，告诉英烈们，我们向海图强的决心是不变的，我们国家是强大的。
1: 马尾实验小学学生林雨萌，
3: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会铭记这段历史，缅怀先烈，今后努力学习，传承爱国精神。
1: 16号上午，2026年下半年福建省暨福州市新兵日伍欢送仪式在福州火车站举行。欢送仪式上，精彩纷呈的国防主题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昂扬奋进，饱含家国情怀的歌曲接连唱响，生动诠释了爱国拥军的深厚情怀。演出结束后，200名新兵士气昂扬，整装列队，怀揣从军报国的赤诚理想与戍守山河的坚定信念，昂首阔步奔赴火热军营，正式开启热血军旅新征程。新兵们表示，
4: 期待军营里面的生活，真的很希望能在里面通过刻苦训练好好磨砺一下自己，让自己尽快从一名普通的青年蜕变成一名合格的军人。
5: 既激动又光荣，感谢家人家乡的关注以及鼓励，到部队之后我一定听从指挥，刻苦训练，练好本领，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守卫祖国，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盼。
1: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始终高度重视征兵工作，持续健全完善吸引入伍、激励在伍、服务退伍全链条征兵优抚政策体系，有效激发了8名有志青年投身军营保家卫国的热情活力。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彪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

0: 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不动产交易登记，还有商品房、安置房、经济适用房的房产过户、赠与、继承等等非自建房房产交易登记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如果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0: 未入住却因为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应该怎么办呢？
2: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下微信网友阿成在官微上的留言。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没给他交社保，现在工厂要辞退他，工资是已经给结清了，现在想了解下社保应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然后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1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是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也不足1年的按1年计，
3: 哦，是这么来，8个多月就按照1年计。
2: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双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哈，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4: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沧海一粟的问题，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

0: 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
1: 嗯，
0: 那个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就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无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复原报酬啊，这也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他是应该要走，应该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2: 再来关注下微信网友冰拿铁的留言：未入住却因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了，应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0: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这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按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光哥的问题啊，小区呢因为储藏室的室顶漏水了，把储藏室存放的家具和电器泡坏，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资金进行处理，但是呢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的程序来维修，连最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需要选择，是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
3: 更多的这种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关乎民生福祉，关心人心向背。五年来，福州市纪委监委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理念，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落脚点。特别是2024年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协助市委构建市领导领提推、主管部门深入治、纪委监委跟进督责任体系，统筹抓好案件查办、问题整治和民生实事，攥指成拳、合力攻坚，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正风反腐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3: 监督的成效好不好。

0: 群众是最有发言权的。市纪委监委与市人大常委会建立协同评价机制，邀请人大代表、群众代表和特约监察员走进监督检查现场，围绕各专项整治情况看变化、提意见、打分数。针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双通报、双督办、双反馈机制，评价意见逐项整改、逐项落实，做到发现的问题件件有回音，群众关切的事件桩桩有落实。
1: 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没有终点，为民造福永远在路上。市纪委监委将持续巩固拓展整治成果，紧盯民生领域的痛点、堵点、难点，做细做实，基层监督，深化丰富同查同治，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持续厚植有福之舟的幸福底色。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
1: 转账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

0: 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稍后的时间，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孩子是香港户口，在福州上初三，福州对港澳生中考有没有降分政策呢？
0: 给租客的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明年自家的孩子上学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呢？
2: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庭轩的留言。孩子是香港户口，在福州上初三，福州对港澳生的中考有没有降分政策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香港的考生跟这边，如果在这边就读，跟本地生是一样的，参加这个中考，各方面招生政策都是一样的。他这个应该是港澳生，他这个港澳生好多针对的是那个高考的时候那个。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天机不可泄露啊，静安区的房子之前是出租的，三年前给租客的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是占了他家的学位呢？明年孩子上学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个知情同意书了嘛，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进行统筹安排了。
1: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美达在官微上的留言，请问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转城市小学能不能转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这种情况他说的这个可能一般就是在我们静安跟昌山马尾的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鼓楼跟台江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农村片。那种它那些农村片，他们每个区它都有一个方案，比如说昌山它有划四个片区，跨片区了，跨学区是可以转学的。省教育厅啊，2016年学籍管理办法明确的说，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后，本县域内跨学区这种迁移，那么应该你想，你昌山区它这个区或者是静安区它这个比较大，有农村啊，有城镇，它这种情况他们就是按照区域教育局它制定的。那你想鼓楼跟台江它根本就没有农村，那它整个一个区就是一个学区啊。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卷毛恩的问题啊，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到福州的静安区读书，今年是一年级，明年的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转学需不需要花钱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4: 转学是肯定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他怎么能转过来？就是看你要么就是孩子的户口在福州这边的，在哪个偶城区哪个区啊，这个是可以转的。还有一个呢，就如果户口都没有那个，那就孩子的父母双方在同一个区把居住证办好，也是可以转的。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讯息。福建11所学校入选教育部的最新公布。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275所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区的认定名单，福建有11所学校入选，涵盖本科高校、高职院校、中学等多个学段。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11所学校，他们分别是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闽江大学、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莆田第二中学、三明市第九中学、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和福建省福州屏东中学。
1: 据了解，我省各入选学校立足办学实际，

0: 围绕制度体系完善、普法育人实践、校园风险治理等重点领域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以借鉴的依法治校样板。
1: 记者从福建省教育厅获悉，下一步将加强对示范校的跟踪指导，对标更高标准，巩固拓展创建成果，发挥示范校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依法治校水平整体提升。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稍后的时间，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4: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4: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3: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4: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3: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5: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6: 北京时间9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7: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8: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7: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8: 他没有名字。
7: 没有名字？
8: 教授你听。
9: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0: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1: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2: 来，老王，这边载重可重。
13: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4: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5: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6: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7: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6: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不动产交易登记、商品房、安置房、经济适用房的房产过户、赠与、继承等等，和非自建房房产交易登记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女职工身份变更为公司法人，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
0: 网传社保断交过，等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会少拿，这是不是真的呢？
6: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陈小红在官微上的留言。户籍在安徽，1977年出生的女性，但社保一直是在福州交的。2022年身份变更为公司法人，请问像这种情况下，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如果法人变更给其他人，那么，是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2: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他变更掉，那能否按照50岁办退休的一个问题，到时候让他提供这些材料，就是到窗口那边来提前审核一下他的详细材料，窗口的一个答复为准。因为目前现在就是变更这个手续就是很方便，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他前面有没有连续5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

0: 然后还有包括他答案的一个具体情况，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五十。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米家快乐的问题。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啊，只要社保断交过，等到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到800元，甚至可能少拿1000元，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0: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它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它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它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它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余音新生的留言。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后没有续保，也没有其他的一个保险，目前回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那么应该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作出回复。
0: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金，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荣的问题啊。1971年7月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请问退休手续是退休的当月随便一天，还是一定要到生日的日期之后来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一个正常的办理。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1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残印或者黑白。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然后没有的话那就不用。然后个人的档案它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的，就是如果你按灵活就业退休，但是你原来有办过企业职工的那种补缴嘛，就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是社会保障卡。那如果他是起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当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哎，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 是没有在办理退休业务，而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沉到市本级还有分中心的一个窗口去。

0: 所以大家如果办退休业务的话，就不要来无理取那点，就避免大家跑空。
1: 好，更多的这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你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来了解一下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福建两部门联合发布提醒告诫。中秋国庆佳节将至，为规范节日市场的价格秩序，营造诚信公平、安心舒心的消费环境，省市场监管局、省发改委近日联合向全省住宿、餐饮、景区、商品、交通等旅游服务经营者及相关行业会商会发布提醒告诫。
1: 告诫要求经营者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认真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正确行使自主定价权，严禁借节日消费旺季串通涨价、哄抬价格、价格欺诈、谋取暴利，应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以及电商平台要规范线上价格标识，严禁模糊标价、低标高结以及隐瞒优惠限制、价外加价、收取未标明的费用等等。那么经营者呢，应该要遵循公平、合法、诚实、信用的原则，结合经营成本还有市场的供需，合理进行定价。行业协会要加强自律，指导经营者健全内部价格的管理制度，严禁组织串通涨价、低价、恶意竞争。
3: 与此同时，经营者要主动开展节前价格自查自纠，积极配合监督检查，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消费者如果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可留存消费凭证，通过12315热线投诉举报。
1: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在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

0: 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党风中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离异无儿无女，现在想把房子过户给前妻，这样应该怎么操作呢？
0: 未满两年的回迁房赠送给侄女需要哪些的费用呢？
1: 不动产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冯处，早上好。
2: 你好，
3: 主持人早上好。
2: 冯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小月月想要问，因为前几年呢，房子限购，他们出钱购买了一套房子，那就登记在了他公公的名下。现在呢，公公去世了，公公的父母呢也早就已经去世了，没有兄弟姐妹。公公和婆婆呢是已经办理了离婚的手续，那想把房子直接过户给他两岁的儿子。他的丈夫是有独生子女证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理相对比较简单？在静安区的房产，
3: 他这个房产登记在这个公公的名下，那产权人去世了之后呢，他是要通过办理继承的方式，先继承到继承人名下之后，那才能够做后续的手续。
2: 那按他的这个说法，这个公公婆婆办理了离婚的手续，那其实和婆婆可能也没有什么关系了，按道理来讲哈，然后。就不好说，要不要看他这是不是当时算是夫妻可名？
3: 夫妻存续期间购买的话，那可能跟婆婆还有关系。
2: 但是如果公公婆婆已经离婚了，他们是不是应该会这个手续，房子的手续可能当时有没有办妥哈，就不知道。
3: 对对，要看当时离婚的时候有没有对这套房产进行一个处置，或者说这套房产是公公在离婚之后购买的。就是这个得根据房产的情况来判定。
2: 那这种情况的下来看的话，他的第一步应该要先做什么呢？
3: 继承，
2: 先做继承哈。
3: 对，
2: 好，明白了。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好，这位叫清风的网友他说，离异状态，并且是无儿无女的，现在想把房子过户给前妻，应该怎么操作呢？是可以赠与还是买卖呢？
3: 就是离异之后想把这个跟前妻，那实际上就是就是没有什么直系亲属的关系，
2: 其实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一样的这种交易了。
3: 对，赠与和买卖是都可以的，但是这种赠给前妻的话，这个赠与可能要收20%的个人所得税。
2: 不是，
3: 就算非直系亲属的赠与。
2: 好，明白了。那这么看来的话，就是做买卖相对来说会比较合适一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钱小妹的朋友，她说未满2年的回迁房，准备要把它赠送给侄女，需要哪些费用呢？相比买卖，有没有多收或者是减免呢？
3: 这也是像刚才的那样，就是这个侄女跟她之间算是非亲属，非直系亲属。那非直系亲属之间的赠与的话，它也是有20%的个人所得税的。
2: 而且如果是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下再上市交易的话，会不会比如说赠与的这种情况，已经之前就已经交过20%的税费，再次上市交易还会不会加收20%的这个税呢？
3: 这个
2: 要问税务部门。好，明白了。好，我们再来看这叫南波的朋友。
1: 好，最后这位网友他说，安置房拆迁的安置协议上的原房主去世了，但是有留一份遗嘱，房子是留给儿子和孙子的。那么现在开发商通知要办这个房产证了，房子登记产权的名字可不可以直接写儿子跟孙子的名字呢？
3: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办理安置房产权登记，我们是根据材料办理的。那他的安置材料如果是给这个原房主的，那我们肯定要先办在原房主的名下，然后后续再通过继承的方式继承给后代。那如果是他就不明确他这个房子是拆迁安置房呢，还是

0: 安置型商品房。那它两者的区别就是，一种是可以先登记，它安置房是可以先登记在已故的产权人名下。那如果它是安商房的话，因为安商房要做网签，那网签它是要给这个自然人进行一个网签，所以它要先做继承。就是两者的区别就是，一种是先做继承，凭着继承公证书之后来做网签，一种是先办证后继承。
1: 好，明白了，主要要看一下房子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哈。
0: 嗯，对，是的。
1: 好，感谢冯处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啊，辛苦了，再见。
1: 好，再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物业相关的讯息。物业费逾期没交，物业就关停业主的门禁卡、电梯卡，回家都成了烦恼。有的人觉得物业的这种催费方式是在维护自身权益，但是这样做真的是受法律保护吗？物业和业主双方的边界究竟是在哪里呢？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书文是怎么说的。
4: 物业费没按时交，物业就关停业主的门禁卡、金融电梯卡，这种操作合法吗？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的典型案例明确，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限制业主使用小区门禁系统等方式催交物业费。门禁电梯是业主的正常生活必须措施，物业限制其使用，本质上是不当侵犯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同时，物业服务人也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缴费用。物业发现欠费，正确的做法是先书面催告，催了还不交，可以到法院起诉申请仲裁，但不能直接限制业主使用门禁电梯，这叫违法催收。反过来也要提醒业主，如果觉得物业服务不到位，可以正常协商维权，但切勿直接拒缴物业费，无合理依据的欠费同样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1: 好，那么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晴，气温23到33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5到35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郭宁宁赴永泰县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6: 福建省2030年底前基本建成美丽中国先行区；
5: 新一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昨天起可申领；
6: 台江福瑞社区精准服务暖民心，构建全龄友好社区生态；
5: 福州首届茉莉文化嘉年华今天在茉莉大街启动。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5: 16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赴永泰县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扛牢政治责任，厚植为民情怀，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以扎扎实实、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市领导杨弘毅、郑红参加，请听报道。
7: 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由永泰县政府与福建师范大学合作创办，于今年8月建成投入使用。郭宁宁走进校园，听取学校办学情况介绍，向相关负责人详细询问校园餐管理、校服征订、校服采购等情况，强调要盯紧招标采购等关键环节，加强全流程规范管理，健全完善家委会监督机制，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切实把好学生

0: 盘中餐、手中书、身上衣的质量观。随后，郭宁宁来到食堂后厨，现场检查名厨酿造、食材采购、储存、加工、餐具消毒等情况，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压紧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执行食品留样、抽查、校领导和家长陪餐等制度，让孩子们吃得营养健康，让校园每一餐都成为放心餐。在永泰县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郭宁宁与办事群众、窗口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服务情况，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深化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摸清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底数，及时动态更新，完善监管机制，确保底数清晰、账实相符、管理规范。要建好用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引导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进场阳光交易，助力涉农资产增值与农民增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永泰县梧桐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四个行政村，建设面积3210亩。郭宁宁来到秋眼村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情况，强调要坚决扛牢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格对照项目建设规范开展实地核验，确保工程质量经得起检验，发挥出高标准农田应有的效益。要从严从实抓好专项巡查发现问题整改，加强规划设计、招标投标、施工管理、竣工验收、建后管护、资金管理等全链条监管，规范有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进一步夯实粮食稳产根基，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1: 权威发布。
2: 福建省人民政府日前印发福建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前基本建成美丽中国先行区，请听报道。
3: 实施方案提出，2027年底前，全省美丽系列建成进度过半，形成一批先行区建设、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标志性成果。2030年底前，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实施方案提出共5个方面、18项重点任务，一是，在传承弘扬重要理念、重大实践上奋勇先行，包括实施探源计划，深挖理论和实践富矿，深入挖掘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等时代价值，指导美丽建设实践等任务。二是，在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上奋勇先行，包括绘就绿满八闽、美丽山川、水清岸绿、美丽河湖、人海和谐、美丽海湾、更高品质美丽蓝天和美丽先行立体示范等任务。三是，在山海统筹、优势互补、区域协调上奋勇先行，包括优化重点产业布局、完善山海协作机制、融入重大发展战略等任务。四是，在构建绿色低碳现代产业体系上奋勇先行，包括发展绿色低碳先进制造业、特色生态现代农业、绿色低碳现代服务业以及建设低碳现代化基础设施等任务。五是，在健全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上奋勇先行，包括完善生态文明保障制度、强化美丽建设政策激励、强化生态环境科技支撑、加快推进数字全面赋能等任务。
4: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新一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17号至21号开放申领，位置信息定位在福建省的消费者，包括本省居民以及来福建旅游、出差等人员均可报名申领消费券。本轮餐饮消费券设置满150元减50元、满300元减100元、满800元减300元三种面额。消费券采用在线报名、摇号中签方式发放，消费者可登录云闪付、支付宝、微信 APP 或其对应小程序，进入福建有口福活动页面进行报名。每名消费者每轮每个平台限报名一次，报名需授权平台使用消费者的身份证件号、手机号、姓名、地理位置等信息。活动将通过摇号随机确定中签者，摇号全过程由公证机构进行公证，中签消费者的消费券将自动发放至报名时使用的平台账户中。公证摇号时间为9月22号至24号，核销时间为9月25号至10月13号，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仅限线下到店核销。

0: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党委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探索社区治理新做法、新亮点，积极打造全龄友好美好家园。在福瑞社区，舞蹈队的队员们跟随着节拍翩翩起舞。这片20多平方米的活动空间虽不宽敞，却是老人们开展文体活动的暖心阵地。4年前，队伍刚组建时，因没有固定排练场地，一度面临解散。社区党委了解情况后，专门在社区办事大厅腾出了这片场地，解决了大家的难题。舞蹈队队员陈慧敏。
1: 他们去协商去沟通，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姐妹们反正都非常高兴，队伍也是越来越壮大。原来我们就是一个舞蹈队，后面就走秀队也成立了，大家都觉得说这个社区太给力了。
0: 盘活休闲场地之后，小空间发挥出大作用，场地面向居民免费开放预约，满足各类文体活动需求。除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便民文体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社区2楼活动室，义诊活动如期开展，居民们一边聆听健康科普讲座，一边现场咨询问诊，还体验了拔罐等中医理疗服务。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居民陈阿姨：
2: 你好呢，诈骗呢，社区办得很好。
0: 在做好助老服务的同时，社区的爱幼服务也同步跟进。社区联动福建省青少年宫协会等社会资源，建成全省首家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采用公益加普惠模式，就近为青少年提供课业辅导与素质提升服务。与此同时，社区持续完善无障碍设施，将中心花园台阶改造为无障碍坡道，增设扶手、无障碍电梯按键、无障碍卫生间，切实便利残障人士、老年群体出行活动。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党委书记汪运礼：
3: 围绕老少龄三个目标，我们有开设一系列的老年课堂，对这个无障碍的环境也进行了大方面的改造。同时呢，我们社区也又引进了这个全省首家青少年活动中心，那就是解决我们这个双职工家庭的困难。
0: 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居民朱碧珍：
4: 感觉我们的社区很温馨，大家舒适度都很高。
0: 近年来，福瑞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核心，打造党群服务中心这一核心载体，以社区党委为圆心，放大党建红色辐射效应，凝聚20多家共建单位合力，整合各类近邻资源，拓展近邻服务半径，构建起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党建共同体，基本实现月月有活动、次次有特色，充分满足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精神文化与生活服务需求。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党委书记汪运礼：
3: 根据这个服务清单，我们会对接不同的这个共建单位，让居民群众在社区治理下能够感受到生活的便捷，感受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5: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随着全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深入推进，福州新区长乐区通过增泊位、腾存量治乱象组合拳缓解停车难题。在长乐区爱心路万新广场路段，记者看到一排新画设的路侧停车泊位清晰醒目，车辆停放整齐有序。据了解，今年4月以来，福州新区长乐区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专班对城区停车空间开展摸排，重点围绕老旧小区、商圈、学校、市场等停车刚需区域，在保障通行安全、不占用消防通道的前提下，盘活道路边角闲置空地，科学施划车位。目前累计新增机动车泊位1900余个，有效缓解了周边群众停车紧张。

0: 相问题，市民们表示，
1: 以前下班回来根本找不到车位，路边乱停又怕被贴单，然后现在画了车位，车停在里面心里踏实很多。
2: 车位多了，乱停的人就少了，规范停车就不容易堵车了，所以说我感觉变化还是很大的。
0: 除了新增泊位，福州新区长乐区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打开大门，把内部富余车位向社会共享。目前包括区人民医院、三管三中心、区博物馆在内的11家单位共开放共享车位1800余个，实行24小时免费或限时低费开放，有效盘活了存量资源。在做好增量文章的同时，福州新区长乐区也向停车乱象亮剑。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交管大队实行常态化管控整治，通过铁骑巡查、定点值守、科技抓拍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整治乱停乱放、僵尸车长期占位等问题。福州新区长乐区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专班办公室主任、长乐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郑增浩：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按照盘活存量、拓展增量的思路，持续优化静态交通管理，真正让群众停车更方便，出行更顺畅。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5: 纪念甲午海战132周年公祭活动昨天在马江海战纪念馆举行。海战将士后裔、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学生代表等怀着对英烈无限的哀思，缓缓步入昭忠祠大殿内，齐声诵读甲申甲午海战英烈祭文，随后集体默哀1分钟，向英烈牌位行3鞠躬礼，并前往烈士墓献花，共同缅怀甲午海战中英勇献身的英烈们。据了解，1894年9月17号，中日甲午黄海海战爆发，邓世昌、林永生等爱国将士为保卫祖国海疆，不惜以身殉国。船政后裔林永和：
6: 祭拜英烈，这是我们后辈的职责和担当，每年这个活动呢，特地下来参加，告诉英烈们，我们向海图强的决心是不变的，我们国家是强大的。
5: 马尾实验小学学生林雨萌：
7: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会铭记这段历史，缅怀先烈，今后努力学习，传承爱国精神。
0: 福州首届茉莉文化艺术家年华将于本月18号至20号在闽江之星茉莉大街举办，现场将开展沉浸式民国情景演绎、临江茉莉私宴、新潮特色市集等活动，带市民解锁秋日浪漫与松弛趣味。据了解，沉浸式民国情景演绎结合茉莉元素和福州民谣，可让游客一站式欣赏摩登演唱、复古剧情，并参与趣味互动活动。围绕临江茉莉私宴，厨师将秉持借香不夺味理念，烹饪创意茉莉佳肴，让食客尽情享受福州山海与茉莉交融的雅致意境。茉莉潮流市集上将设62个摊位，涉及非遗、文创、潮玩、特色茉莉风味美食等。市集同步设置2款限定复古茉莉妆造体验点位，游客可沉浸式解锁茉莉氛围感造型。此外，街头音乐会、快闪舞蹈、主题巡游等活动将在街区同步举行。
5: 九月是就业政策宣传月，市人社局16号在劳动大厦举办建筑行业劳动法规就业政策宣讲暨用工服务专题对接会，超过40家建筑业企业及行业代表面对面咨询政策，点对点对接用工需求。本次活动聚焦建筑行业用工零散、纠纷易发、政策知晓不透彻等痛点，推出案例讲解加平台推介加政策解读加现场答疑一站式服务。活动现场还重点解读社保补贴、岗位招聘、技能培训等贴合建筑行业的就业扶持政策，并推介扶你就业零工平台，精准匹配企业零散用工缺口和从业者灵活就业需求。就业政策宣传月期间，福州将持续开展新就业形态、物业、家政、制造业等多行业专场对接活动和座谈会，

0: 不断丰富就业服务供给，优化劳动权益保障机制，精准化解用工就业堵点，促进人岗高效匹配。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二次供水分时段末端恒压智能调控技术带来新解法，近日入选住建部高品质供水先进适用技术与产品名录，成为面向全国供水行业重点推介参考的辅助方案。
0: 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计划招募小茉莉青年志愿者395名，其中学生志愿者355名，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等8所在荣高校。预计本周内395名小茉莉青年志愿者将全部选拔到位。
2: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张天红名医工作室16号正式落户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同时医院启动脑机接口与神经调控中心建设，将让荣城及周边患者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国内顶尖水平的神经调控医疗服务。
0: 福州长乐机场 T2 航站楼16号正式启用，当天起 T1、T2 两楼同步开通穿梭巴士， T1 航站楼停靠7号门外， T2 航站楼停靠24号门外，每日5:30到22:00沿高架桥环线循环运行，发车间隔约5分钟，便于旅客快速接驳中转。
2: 福建省福州肺科胸科医院药学制剂楼日前启用肺科三宝甘氨口服溶液、咳喘宁口服液、肺复康口服液新生产线同步投用。
0: 19号15时至17时，爱心茶摊便民义诊活动将在福州市工人文化宫举行，把贴心便民服务、暖心惠民福利送到群众身边。
2: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试营景哲，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整。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方七巷到上下杭，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1: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法治是雨露，洒给每个人。从法治的眼光看，不怕混乱，不怕委屈，不怕暴力，是有法治的存在。法治让一切都清晰可辨。法治的世界里，所有一切都有依据，靠着这依据，你我和谐共生存，靠着这准绳，你我才能长久而平安地在每一个早晨惬意醒来，在每一个夜晚安然入睡。
0: 直击执法现场，
2: 进入到范龙渔业有限公司开始进行执法检查。粮仓的内部，
3: 这个是按照规定，我们这个储备粮有这个4步1卡的信息展示。
2: 检查人员正在我们的档案库房。

0: 行检查。
1: 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说，他们的这些是合规的。
2: 这个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该案件已经推展至上山区建设局
3: 深入普法访谈。
4: 后期我们也会加大对辖区涉水企业的监管力度，
5: 让学生能够放心的使用我们福州市生产的文具产品，
6: 进一步加大这个普法宣传，
7: 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8: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型全媒体节目《我执法，我普法》。
9: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94.4兆赫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欢迎您收听和收看大型全媒体直播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大家好，我是依然。由中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第六季，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今天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教育局，那稍后呢，在福州金山小学教育局呢将会指导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普法游园闯关活动。在直播间里为大家普法的嘉宾是福州市教育局思政处处长龚鑫。龚处长你好。
10: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借着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我想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
9: 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全程音视频同步直播，音频收听大家可以关注 FM94.4 兆赫、喜马拉雅 APP 和蜻蜓 FM APP， 视频呢大家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看福州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全程欢迎大家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来说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啊，它是2024年1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的。那么这部法规明确的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了法治化、常态化的轨道。那首先呢，想先请龚处您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法规。
10: 好的。2023年10月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那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这部法律是2024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那这部法律旨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总共5章40条。它规定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也突出我们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
9: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于我们福州市的中小学的育人工作在规范化、体系化方面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很核心的指导意义呢？
10: 那么在实践中我们也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法为我们工作的规范化、体系化建设应该来说提供了法治的遵循。通过将爱国主义教育确定为法定的育人任务，压实了学校与相关部门的责任，以法治方式推动和保障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那实现爱国主义教育从软任务它变成了一个硬约束。那除了定位方面的法定化，应该来说通过明确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为我们构建分层分类、循序渐进的课程体系，也提供了一个法定的框架。
9: 那教育行政部门还有学校，他们呢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核心的责任主体之一了。那我们福州市教育局是怎么样来严格的对照我们的法规，依照我们的法定职责，把爱国主义教育的普法是落地落到我们的日常教育过程当中的呢？
10: 那这部法律呢，它把我们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明确为了重要的一个责任主体。那对我们来说，这竟是法定的职责，那更是立德树人的一个育人本分。那在落地过程中，我们主要是抓了三个有。第一个方面是制度有刚性。去年八月，经市委常委会研究，我们福州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大市政教育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把爱国主义教育从倡导性的要求变成了制度化的一个安排，明确构建了大格局、大课堂、大师资、大平台、大环境。第二个方面，我想是课程有渗透。我们率先将福州英雄精神在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历史等学科中深度贯穿，明确不同学段的目标梯度。我们创新关键一加一的一个机制，书记校长带头上实证课，也联合福建师大等学术机构编著《大美福州

0: 联合沈少出版社编撰的《习以为常》，成为我们课程施政的一个重要参考。第三个方面，我想是督导有闭环，我们把爱国主义教育开展的情况纳入教育督导和学校办学综合评价的一个体系，常态化的开展监督检查，确保我们的学校不走过场，真抓实干。
1: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位于金山小学的外场普法活动呢，马上就要开始了，让我们把信号转到外场。
2: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并行不悖的一路同行。

0: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执事办、福州市司法局、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外景现场。那么今天呢，我们跟随福州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福州金山小学，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爱国主义的普法教育活动。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在金山号之前呢，孩子呢正在拉着非常好听的弦乐。那么今天呢，也是9月18号，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们到底会看到什么样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呢？我们接下来先采访一下我们的高校长。高校长，你好。
1: 你好。
0: 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整个活动的大概情况。
1: 大家好，欢迎来到福州金山小学。学校创建于2001年，目前拥有2个校区、6000余名学生、300多名教师，是福州市小学中师生人数最多的学校。这次活动，我们采用了沉浸式闯关的形式，让爱国主义教育与学校的办学特色充分融合。我们设置了英雄研学、重走长征路、科技筑梦等主题站点，让孩子们在体验、探索、实践中铭记历史、致敬英雄、感悟担当，真正让爱国主义教育入脑入心、落地生根。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办公室主任李秀丽老师带领大家逐一闯关。
0: 嗯，谢谢高校长，谢谢哈，说得特别好。是的，我们爱国主义教育呢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多种形式来构成的。那我们对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的一个后面的闯关情况好不好？
2: 今天的活动会有我们的小探官跟着大家一起，站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就是小探官。
0: 嗯，
2: 孩子们跟大家一起打声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5年4班的严月琴。
4: 大家好，我是6年11班的张卓恩。
5: 大家好，我是6年11班的陈泽林。
0: 嗯，好的，谢谢。
2: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第一关。
0: 好，
2: 第一关呢就在金山号阅读教室里，这里将展出我们师生共创的福州英雄图谱和英雄绘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小小讲解员们的讲解吧。
0: 嗯，
3: 欢迎登上金山号阅读列车。如果一座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灵魂，那福州的灵魂里一定镌刻着许许多多英雄的名字。2026年，我们一起完成了一件温暖又充满力量的事情，开展行健福州寻迹英雄创展式阅读活动。我们走出教室，去寻找藏在这座城市里的红色足迹，用阅读、实地走访、绘画创作，向一代代福州英雄致敬。现在就在这趟阅读列车上，摆放着本次活动2份特别珍贵的作品：英雄地铁图谱和巨型英雄大书。
4: 这份英雄地铁图谱可不是一张普通的地图，它是我们研学实践收获的成果。我们顺着福州地铁的线路，整理出34位福州本土英雄的红色旧址，把地铁线路变成了一条红色研学路线。看着这张图谱，我们便可以开启一场地铁上的英雄寻访之旅，让红色学习变得好玩有意思。

0: 再看看旁边这些将近一米多长的英雄大叔，他们是同学们原创的英雄范本，里面没有虚假的故事，全部都是先辈们真实的经历，有奔赴沙场保家卫国的热血，有心系家国矢志不渝的坚守，一位位福州英雄在我们的画笔下重新鲜活起来。为了让这本故事的文字和画面能够动起来，我们还尝试用 AI 助力制作成生动的英雄动画。你们瞧，只要扫一扫英雄图谱上的二维码，便可以看到静态的图画变成了流动的短片。我们将沉默的英雄故事化作娓娓讲述的光影，让厚重的历史用我们喜爱又容易理解的方式慢慢走进我们的心里。同学们，暑假大家在研学活动中也了解了许多英雄事迹和爱国主义教育法，现在我们来一场挑战赛吧。
1: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挑战赛，好，是孩子们要抽一张题目，是不是？来，哪位小朋友先抽吧，我们看，好，看看。好，我们看一下会抽到什么样的题目哈，给我们的摄像也看一下。来，沈葆桢主持建设马尾船政，船政创办的核心初心是 A 发展海上对外贸易赚钱财， B 造舰办学建设近代海防抵御外敌， C 修建沿海旅游码头，是哪一个呢？
2: 我觉得答案是 B 造舰办学建设近代海防抵御外敌。
1: 好，答的对不对呢？好，是正确的哈。好的，其实我们孩子们表现都非常好，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小探官们，在这样的一个学习教育过程当中，你都学到了一些什么呢？
3: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福州英雄地铁线路图谱，原来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线路能串联起来这么多的英雄故事。从前我总以为英雄离我们很远，可现在才发现英雄就在我们所住居的城市里面。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不仅画出了英雄，还用 AI 把绘本变成了动画，让更多同学见到英雄坚守家国保家卫国的模样。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小探官们带来非常棒的这样一个讲解和总结哈。好的，李老师接下来继续。
4: 小探官们，
1: 对，带着我们的小探官们继续，
4: 我们要前往第二关。
1: 是的，切换第二关了哈，我们稍等一下，等一下小探官们。好了，小探官们，我们走吧。嗯，好，李老师，其实刚才我们真的能够在金山号里面看到这么多的大叔，孩子们自己手绘的一些地铁的图谱哈，感受到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是扎根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去哪儿呢？
4: 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班级，那里有一场主题的班队会，是沈葆桢主题班队会。
1: 沈葆桢为什么会选择沈葆桢作为这样的一个主题班队会呢？
4: 沈葆桢是我们中国近代海军之父，我们想用这场活动呢，想要让孩子们知道真正的勇敢应当是有所敢有所不敢，守住家国的尺寸，厚植家国情怀。
1: 好的，我们已经听到里面班队会开始了，
4: 是，
1: 现在去看一下。好的，确实哈，有所敢有所不敢，我们看一下里面的情况。
5: 我们寻找地铁寻迹到的英雄是谁？
6: 沈葆桢。
5: 为什么选择沈葆桢作为你们的研学对象呢？谁来说说？好，请你。
7: 因为他敢接重任，敢实先帝，敢守疆土，我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
5: 你们认可吗？
6: 认可。
5: 还有谁想补充？好，请你。
8: 面对来势汹汹外敌，沈葆桢不仅去的最多，还立下铮铮誓言，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一语言。
5: 让我们跟着沈葆桢铿锵有力地读出这句誓言吧。
6: 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一语言。
5: 是啊，这样掷地有声的誓言，这样果敢的沈葆桢，为什么他要在誓言中说不敢呢？这不矛盾吗？这个不敢是能力达不到做不到吗？
6: 不是。
5: 那是什么？谁来说说？好，我请你。
9: 我认为这并不是他能力不足，他敢率军奔赴台湾，敢接手千头万绪的军事任务，足以证明他能力。

0: 痛，这个污染是他所喜欢的一条不可逾的底线，国家哪怕一寸土地都不能拱手让给外人。
1: 是呀，你读懂了沈葆桢的坚守，掌声送给他，太棒了。陈老师也要给你点个赞，真棒。好，还有谁想说？谈谈你对这个不敢的理解。好，请你。

0: 让我们再次读起神保真的这一句誓言吧。
1: 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低于人。
0: 孩子们，英雄的不敢守住的是祖国的万里河山。作为新时代的荣城少年，我们心中也要有自己的不敢，不敢荒废学业，不敢虚度光阴，不敢辜负先辈们的付出。这就是我们对英雄精神最好的
1: 传承。
0: 课后我们要把沈葆桢的故事续写进我们学校自编的读本里，开展小小领读员的活动，把沈葆桢的英雄故事告诉给更多的人，好吗？
1: 好。
0: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下课。
2: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0: 请坐。
3: 好的，谢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样一场别开生面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谢谢。其实我听的哈也是热血沸腾的。我们采访几位学生好不好？哪位学生举手来给我们谈一谈自己的？好的，来，谢谢这位小朋友。好，你要站起来是吗？好，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和学到了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本次研学活动中，我们自主设计研学单，参观了沈葆桢故居，把沈葆桢的故事绘制成绘本，让更多同学知晓他的事迹，向他学习。
3: 这个是你亲手做的是吗？是的。好，谢谢。好，我们再随机采访一位，哪位小朋友举手。好，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位小朋友，你也学到了什么呢？
5: 以前我以为勇敢就是无所畏惧，读懂沈葆桢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之后，才明白勇敢的背后是对家国的责任与敬畏。
3: 好的，谢谢。好，我们谢谢朋友。好，说的特别的好。好，孩子们继续上课。好，我们先继续跟着李老师前往下一个打卡点，好不好？
6: 好。
3: 好，下一个打卡点我们要去哪里呢？
6: 接下来我们要打卡的叫重走长征路。
3: 嗯，重走长征路是一个什么样的课堂呢？
6: 它其实是一节体育课。
3: 体育课呀、啊？
6: 对，我们学校要求我们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到各学科的教学当中。那老师巧妙地把长征精神和课程结合，让孩子不仅能够强健体魄，而且还能让孩子心中埋下一颗爱国的种子，
3: 是吧？就是在强健体魄的体育课堂当中，
6: 对，
3: 也能够和爱国主义教育结合在一起。
6: 是的，是的。
3: 过去可能想象不到的，
6: 是很有意思。
3: 看一下是怎样和体育课进行结合呢？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好，体育课是已经正式开始了。
7: 与红色主题课堂。那么今天我们将化身小红军，开启一下模拟长征的战法。
3: 老师你好，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是怎么样和体育课结合在一起？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哎，好的，我们今天设置的独木桥、跳箱、担架，是为了模拟红军长征中的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草地行军，还有我们的这个战地救护等场景，是为了让孩子们感受这个红军长征的不易，让孩子们在这个体验红军不畏艰险、团结互助的精神，让学生能够铭记现在当下生活来之不易。
3: 好，谢谢老师的介绍。好，我们看一下，现在孩子们正在进行第一关飞夺泸定桥哈。这个飞夺泸定桥的这些独木桥是用孩子们的课桌椅搭建而成的，是吧？
8: 对对，课桌椅搭建而成，而且我们这个上面铺了一层那个绿油草地一样的，然后可以更好的让孩子们感受。我们这个在这个独木桥的环境中做这种，他更能感受到我们这个独木桥的
3: 现场的实感啊，感受到现我们这个革命先辈的不易啊。好的，
7: 好，恭喜同学们完成了第一关。
3: 是的，我们现场能感受到这样一个非常激烈交战的音乐氛围。
7: 好，但是呢，在长征路上翻越一座一座雪山，那等会同学们在翻越跳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落地要保持平稳啊！来，同学们出发。安全，一到，快点，把关住。
3: 我们现在看到孩子正在模拟的是第二关翻雪山。
7: 加油！
3: 现在是一个齐心协力、团结协作。

0: 这样一个过程哈。是的，老师也在鼓励孩子们，就是
1: 别慢啊。
0: 好，第三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面上有一些毯子哈，地垫，那这个是第三关过草地。好，那孩子在上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哪一位小探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在这样的一个体育课程当中都学到了什么呢？
2: 我学到了做事情需要坚持，还要和小伙伴们互相配合，不能只顾着自己。在这个闯关里，我还体验到了当年红军长征特别的辛苦，遇到困难不能退缩，还要团结同伴，不抛弃不放弃。
0: 好的，谢谢我们小体验官哈。来，那个我们李老师，接下来我们要去到哪里？
3: 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科技筑梦关，来，我们往这边走。
0: 好，其实刚才呢，我们通过一系列这种多彩多样的哈，多姿多彩的这种的课堂的教学过程，真的能够感受到我们是把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一个理念和课堂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3: 是，那接下来这一关呢，我们想要展示的是孩子们用科技筑梦的这样一个想法。那科技兴则国家兴，少年强则国家强。
0: 是的。
3: 那这里一份份孩子的科创作品都创设的就他们内心的一个想法，
0: 是的，
3: 想要用科技来实现他的报国理想。
0: 了解，咱们金山小学在世界机器人的大赛当中都取得多次的好成绩。
3: 对，2024年和2026年的世界冠军。
0: 世界冠军，没错。
3: 是的。
0: 来，我们来到了这个科创团队，小朋友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4: 主持人好，欢迎来到科创独木站。我们学校特别重视科技教育，今年刚入选了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近三年，同学们在科技比赛中获得国家级奖项6项、省级35项、市级173项的好成绩，还拿过世界机器人大赛全国总冠军呢。今天展示的就是其中代表江西阳同学夺得世界机器人大赛全国总冠军机器人，还有朱丽恩、周以阳、李善渊、雷董灿四位同学在省市机器人赛中获奖的篮球挑战机器人。老师说，学好科技，长大了就能用科技报效祖国，我们一定会加油的，欢迎大家来参观。
0: 好的，谢谢，能够感受到孩子这种满满的自豪感。好，来，我们演示一下吧，好吗，小朋友？
5: 大家好，这是我的任务机器人。
0: 它要完成一个什么任务呢？好，我们看一下什么任务。
5: 到连杆机构控制甲爪，靠齿轮传递动力，夹起和释放道具。我编写程序，让机器人在场地上移动、定位。完成任务
0: 哦，就是把他的这个道具给他精准的投放到篮子里，
5: 调整齿轮，优化程序，克服了很多困难。它不只是一台机器，更是我动手实践、动脑创新的成果。谢谢。
0: 好的，谢谢。是的，也是一个动手实践的成果。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篮球是怎样进行一个演示的吧。来，
6: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好，开始。

0: 好，已经非常精准的展示了这样一个团队协作的过程哈。那李老师，我们现在去到下面一关是不是？
1: 对，接下来是第五关，第五关是我们的纸艺传情，一心向国。
0: 好，那我们走去看一看纸艺传情，一心向国是吧？这个纸是怎么样去和爱国主义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呢？
1: 纸呢，我们是通过剪纸、颜纸等传统的技艺，然后孩子们把对自己对长征、对于革命英雄的了解，传递在他们的指尖。
0: 好的，是的。好，那由于刚才呢我们要去的这个课堂、是在楼上，中间要经过一段电梯，我们现在先把镜头呢交还给直播间里面，但我们那边准备好了以后呢，一起带着大家看看如何通过一张小小的纸和爱国主义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外景先这样。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大型全媒体直播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教育局。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福州市教育局在福州金山小学指导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普法游园闯关》活动的一个现场的情况。其实在现场呢，大家应该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形式是非常多样的。学校呢给我们的学生安排了各种各样的课堂，有主题班会课，有体育课，所有的课程和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呢都是息息相关。好，那在今天的直播间里为大家普法的嘉宾是福州市教育局思政处处长龚鑫。我们的节目音视频同步直播，音频收听大家可以关注 FM94.4 兆赫、喜马拉雅 APP 和蜻蜓 FM APP， 视频观看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看福州抖音号，也一样欢迎大家在后台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其实现在我们的后台已经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在留言了，纷纷表示说对这样的课程形式非常非常的有兴趣，也希望自己的学校呢能够在孩子们的课程当中去植入到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我想应该在每一所学校当中啊，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呢都有符合自己学校特点的一些教育的方式和方法。那么应该说思想政治教育还有党史国史教育，这个是我们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板块了。那我们福州市教育局，我们是教育主管部门啊，日常我们会通过哪一些具体的举措来搭建这个思想政治课堂，也培育优质的师资队伍，特别是刚才我们家长朋友说到的创新课堂教学模式这方面，我们都有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1: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哈，那我们是觉得思政课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主渠道，但是呢，主渠道它不能变成一个干巴巴的灌输。我们的做法主要还是三个活，一个是课堂活起来。那我们福州是全省唯一的一个大中小学思政课改革创新实验区，那我们率先把福州英雄的精神融入各学段思政课，创新了一个，我刚才也介绍过，我们叫做关键一加一。那我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也介绍一下，那就是说把书记校长这样子的关键人和我们思政课这样子的关键课程用来叫撬动课堂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叫做师资活起来。那办好思政课确实关键还是要在老师，那通过我们这些人的培训以及我们提供的一些讲教政策，那我们涌现了一大批的思政教育典型。那比方说闽江大学的陈东老师，我们二中的江勋老师，三中的陈小庆老师，格致的林小燕，八中的黄雅芳啊，包括我们连江的邱胜达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我们思政教学一线的精兵强将。那我们福州的教育思政工作也多次收获了省级国家级比赛的好名次。那第三个方面我想是模式活起来，这也是大家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家长特别关心的一块。那我们主要是推动思政课从我们传统的课本上的教学，我们或者说我们叫做满堂逛，逐步的转向一个叫做行走的课堂。那刚才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横幅上叫做行健福州，那我们就是通过打造行健福州这样的这个实践教学品牌，通过依托我们的马尾船镇三番七巷开发一河两翼研学路线，使我们的思政课走出教室，走进历史现场。
0: 那我们都说教育呢其实是润物细无声的，但是我们的孩子呢他不是一个单一的年龄层次啊，我们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孩子的年龄跨度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福州市各个学校是怎么样来针对不同年龄学段的这个孩子，他们的一些认知特点还有他们的成长规律，那么来通过常态化接地气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的呢？
1: 应该说去年市委发出了英雄福州城学信福州人这个主题宣传号召以后呢，我们教育系统就迅速响应，立即制定下发了主题教育活动，通过部署七大专项行动，也针对不同的学段我们做了一个差异化的设计。那小学阶段我们重在启蒙感知，那比方说我们今天节目的外场单位金山小学，他就编译了英雄事迹的有关读物啊，以地铁为一个串联。船镇小学他制作了一个绘本叫做向海图强。那比方说还有苍山区教师进修校一附小，他也开发了一个读物星火。那我们红领巾讲解员大赛也累计举办了41场，孩子们也是通过这些的平台在各类文化阵地志愿讲解近万场

0: 次。应该说，从这些孩子中间啊，也涌现出了像全国和福建省新时代好少年的一个典型。那今年七月，我们的孩子啊，就在全国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比赛中斩获了一等奖第一名啊，一等奖的第一名，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那初中阶段，我们是重在体验和参与。那比方说鼓楼区它围绕这个八一七路开发了八一七城市主轴英雄寻迹路线。那泽徐中学它是编写了林则徐的精神读本。那福清市也编写了龙兴筑梦研学参考。那我们和新华书店啊，市少儿图书馆啊，也联合开展了假期读一本好书，阅见英雄气，更续长征志的主题活动。寒假场万人参与，暑假场它也是人气拉满。那高中阶段，我们则关注思辨认同。那例如说，我们通过组织学生去参加研学实践行健八闽，引导学生在家乡乐土上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那这些活动我感觉哈，虽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盆景，但是呢，我们的学校它根据周边的一些资源和学生的特点，它慢慢长出来，孩子能够够得着，他看得见，他也能才能够真正的进得去。
1: 嗯，那其实我有很多的家长啊，可能他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现在的孩子可能在教育方面和我们几十年前或者说十几年前的孩子教育都会有一个不同，也就是现在孩子接触电子产品是非常多的，接触到网络是非常多的，而现在的网络环境呢又比较的复杂。那青少年我们也都知道，他们在辨别是非还有甄别网络不良信息的这方面的能力相对来说又会比较弱一些，所以其实比较容易会受到一些错误的思潮或者说一些不良的言论的影响。那我们福州市教育局是怎么样来在这一方面对我们的学生进行引导，来规范我们学生的言行，特别是帮助他们强化底线思维的呢？
0: 啊，确实啊，我们也感受到现在就是网络文化产品应该说是十分丰富，也导致整个网络文化的这个空间是很复杂的。那结合因为青少年学生相对来说社会阅历少，那知识储备也有限，整体的辨别能力呢相对薄弱，所以我们还是坚持读书结合，以防为主。一个方面是品牌活动的持续做，那我们是在市委网信办的一个支持下，持续开展易路守护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活动，那联合市委网信办、福建师大等单位开展守护素质青春、筑牢网络安全成长路线主题教育课堂，用生动的案例讲清法律边界和网络文明。那就在9月16号，我们和市委网信办在福州八中举办了网络安全网安周校园日活动，向校园送去一批网络安全的课程。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把资源力量建起来。那今年网安周期间，我们在网信办支持下成立了闽顿福安网络安全资源服务队，引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优质资源，我们支持志愿者送课到校，把网络安全的知识送到孩子们的身边。第三个方面我想是日常教学我们要融进去，广大教师还是发挥我们这个课堂主渠道的一个作用，把网络素养教育融入了我们的思政课、信息科技课还有班会课，强化我们学生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啊，通过引导我们学生文明上网、安全用网。
1: 嗯，好的。那其实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网友朋友，特别是我们留言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是家长朋友哈，给了我们一些留言。那我们也来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互动一下，我们来看一看网友朋友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留言啊。首先，这位家长他留言说，我们特别支持爱国主义教育入法。我们从小呢要给孩子种下家国情怀的种子，我们觉得这个非常的有必要。还有这位朋友说，哇，原来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和课程结合的，还真的是没有想到。那哎，这位朋友留言说，他说家校要一起发力啊，不只是说学校上课，我们可能家长在家里面也得要做好这个跟孩子们的言传身教。所以你看，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他们的留言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个爱国情怀啊。还有这位家长说，他说孩子回家跟我分享课堂的内容，哎，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啊。可能是有一些孩子他们在上了类似于这样的课程之后，回家去分享了我们今天在课程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有趣的内容啊，给家长做了一个分享，那家长也表示觉得非常的好。还有呢，这位朋友说希望能够常态化的开展一些这样的课程，不是说只做一次活动就结束了啊。我想这些家长朋友你们的留言呢，我们的教育局也收到了，那么以后在我们的课程设置过程当中，不管是教育局也好，学校也好，也会

0: 在开展形式方面呢，能够更多的做一些创新，让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既能够学到东西，又能够呢寓教于乐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我们的信号转到金山小学的外场，看一看我们普法活动进行的下一站是什么。
1: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法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并行不悖的。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执法我普法的外景现场哈。那么刚才呢，我们通过镜头带着大家感受了别开生面的多彩多样的这样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课程，比如说有沈葆桢，有体育课，还有科技课。现在我们来到了他们的这个权益教室。我刚才也了解到呢，这里其实就相当于是孩子们的一个活动室。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孩子们正在进行一个书法作品的写作。刚才我也了解到哈，现在这个孩子写的是来自于赵孟俯字帖当中集字而成的一句，叫做“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战旗红啊。好，来我们看一下，刚刚小朋友也写完了，给我们展示一下吧，好不好？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啊，写的特别特别的好。好，那我们看完了书法作品以后呢，我们继续来到这边。看一下小朋友们正在进行一个剪纸作品的创作哈，小朋友，这个剪的是什么呀？
3: 我们剪的是闪闪的红星。
2: 哦，闪闪红星哈，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背后的这些剪纸作品吗？
3: 嗯，
2: 好，来，嗯，
3: 这是长征印记项目组亲手创作的剪纸长卷，诉说着动人的长征故事。我们在剪纸中懂得了剪纸不只是简单的剪一剪，它是中国古老的民间艺术。一张红纸，一把剪刀，老百姓用它记录生活，抒发情感，寄托祝福，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长征路上的革命信仰与奋斗力量。请看我们的剪纸长卷《福子同心爱》，作品以石榴为主题，一颗颗石榴籽紧紧聚拢在一起，象征着我们各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我们用剪纸这门古老的非遗，剪出了民族团结的美好愿景。
2: 嗯，好，谢谢小朋友，谢谢，讲得特别特别的棒哈。其实刚才呢，小朋友在介绍的过程中，我也仔细的在看这样的一个长卷，比如说有爬雪山、飞夺泸定桥、四渡赤水、遵义会议等等哈。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剪纸的画面呢，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的各种各样生动的故事，确确实实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了那样一个烽火的岁月里面。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在进行的是什么呀？这个是什么工艺？可以告诉我们吗？
4: 这个是颜纸。
2: 颜纸是吗？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颜纸？我看你手上正在做的这个，正在卷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4: 颜纸又称卷纸，是一门特别的纸艺。你看，这一根根纸条，只需要卷、弯、捏和贴，就能变成这样好看的艺术作品。
2: 哦，这个纸条它是用你手上的这个纸给它卷在一起的，是不是？
4: 对。
2: 哦。那还有什么作品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5: 比如说，这个是心愿卡，这是贺卡。
2: 好的。
5: 也可以和好朋友一起合作完成那些大型作品。
2: 嗯，明白了。好，我们现在镜头看一看，好不好？啊，这个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工艺的名称啊，叫做颜纸哈。我们可以看到呢，孩子们正在手上制作的是颜纸的工艺，并且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图案，比如说有油纸伞，还有我们的生日贺卡等等。我相信呢，孩子们通过自己的这样一个手工的制作，把这样一份小小的礼物送给自己的同学，送给自己的父母，一定是特别用心的一件事情哈。来，我们接下来小小体验官已经在这边等候了。是的，刚才打卡了吗？打卡了，是不是还收到了一颗小小的红心？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向前吧，李老师带着我们往前走好吗？嗯，来，麦克风给您。

0: 好，刘老师，那跟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去哪里呢？
1: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会场，去看看我们的盛典。
0: 哦，还有一个盛典，是不是？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盛典汇演。嗯，
1: 对。
0: 那现在我们听到孩子们正在做的这个是眼保健操，
1: 下课时间。
0: 是的，这个声音啊，熟悉的声音，再一次把我们拉回到了孩童时代、读书的时代，真的特别特别的亲切。好，还要再上一层哈。好，是的，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网友还有听友们，你们有多久没做眼保健操了？一定要好好的爱护一下自己的眼睛，是不是？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也可以，没事儿。哎，做一做我们眼保健操哈，回忆一下孩童的时代。是的，
1: 是接下来的会场上，我们孩子用歌声来传递对国家的喜爱。
0: 我们来看一看。好，哦，我已经听到里面的声音了。
1: 是的。
0: 好，那我们镜头赶紧切到里面看一看里面的盛典的情况。
2: 红的透明，
3: 红的凛冽，
2: 红的凛冽，
3: 红的像五万里的红绸，
2: 红的像五万里的红绸，
3: 像五千年的历史。
2: 那是中国军人脚下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红，
3: 那是沙河眼中的红，那是对家园最后的捍卫，是我们红色的合唱。
0: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盛典汇演的过程。
4: 今天我们来学习杨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故今日之责任，
2: 故今日之责任，
4: 不在他人，
2: 不在他人，
4: 而全在我少年，
2: 而全在我少年。

好的，小朋友们，现在的盛典汇演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好，来，我们先到外面吧，因为庆典汇演呢，它盛典汇演还在继续的进行当中哈。那没关系，来，接下来呢我们最后和郑校长我们再来简单的聊一聊好不好。郑校长，其实啊刚才我们这

0: 一路走来，从一开始的沈老师的课堂啊，再到体育课、科技课、剪纸、颜纸、书法作品，最后再到我们的这个盛典汇演，可以说是一路走一路感受哈。我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爱国主义教育就像是一颗小小的种子一样，在幼小的孩童心里面发芽生根，然后慢慢的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尤其是在最后盛典汇演的时候，把整个的氛围推上了高潮。说实话，当我看到少年中国说这样一个表演啊，想起来的时候，我浑身的那个鸡皮疙瘩都已经起来了。我感觉真的是，有一种我们的未来可期，能够看到孩子们身上那种担当，那种中华文化那种民族自信的那种的自豪感哈。那最后呢，也想请我们的校长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来，
1: 谢谢主持人。那么我校严格对标，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教育法。结合我校的办学特色以及我们学生的这个特点，我们多做并举的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做到落物无声，落地见效，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一是融合，我们打破单一的师政教学模式，各学科常态化的渗透红色历史、家乡文化与英雄事迹的教育，让我们的爱国教育啊扎根我们的课堂。二是渗透依托重大节日开展这个红色主题教育，引导我们的学生把爱国初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第三个就是我们通过实践，我们立足福州本土的红色资源，开展特色项目化的学习。我们还通过联动家校社协同育人，让我们学生啊在真正的社会实践还有课堂中啊传承红色基因，感知我们家乡的发展以及我们厚植家国情怀。
0: 谢谢校长哈，真的说的特别特别的好。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感知家乡的发展，我发现我们有很多的红色教育都是和我们福州本土的故事结合在一起的，对吧？比如说一开始的沈葆桢，还有吴石，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历史人物的英雄人物的讲解，其实真的能够感受到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它不仅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那种热血、那种激情、那种自豪，更能够感受到一些亲切，一种家乡人、自己人的那种亲切感。再次感谢丁校长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总结，谢谢。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外场直播的整个活动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现在先把镜头交还给直播间。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全媒体直播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我是依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福州市教育局在金山小学指导开展了普法游园闯关活动。那么今天为大家普及的法律法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在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嘉宾是市教育局司政处处长龚鑫。那节目呢，到现在也进入尾声了，龚处，我们来聊一聊吧。为了持续的提升我们福州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一个质效，也为了推动教育工作能够更加的规范化、高质量发展，那么下一步我们教育局在思政这一方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新的工作举措来持续的深化我们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各项工作呢？
3: 向各位朋友们汇报一下，那下阶段我们主要还是三个思路。第一个呢是完善我们的课程教材体系，那我们正在编撰红色寻迹英雄之城读本，也是希望让爱国主义教育有更丰富更系统的教材一个支撑。那我们同时也将主题内容呢纳入我们师政德育还有团队干部的培训，就不断地提升我们教师讲好福州英雄故事的一个能力。第二个方面，我们是正在打造十百千万工程，我们希望成立一批的市级师政一体化领衔名师工作室，遴选一系列市县级校外师政德育实践教育大课堂，打造我们省市级以及更高层次的师政精品课，通过聘任培育一大批大师政教育校外辅导员和学校党团队宣传员，我想这是我们这方面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个核心抓手。那第三个我想是丰富教育形式，除了刚才在节目中展示的我们学校的各类活动以外呢，我们也希望通过班团队活动啊、演讲啊、情景剧等形式，以及常态化的开展我们英雄后代进课堂，在重要的节点组织纪念活动，持续办好读书活动、红歌传唱，还有主题美展这样一种形式，把我们的教育不断的做活。 那我想就是说，深耕英雄沃土，让英雄福州城、血性福州人成为因青少年成长的。

0: 精神底色，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1: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您所收看到的《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呢，是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福州市司法局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扎实推进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而打造的全媒体的普法平台。我们的节目用大家能够听得懂、用得上的方式，把法律条文变成生活的常识，让法治真正的能够融入日常、走进民心，不断的提升市民的法治素养，营造人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全市各执法和普法单位也将会持续履行好普法责任，把普法贯穿执法的全过程，提供更多贴心实用便民的法律服务。我们一起共建共享法治有序、生活有温度的有福之州，温暖蓉城。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

0: 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1: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1: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1:00，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3: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

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5:00至18:0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1日。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古往福州宫殿配网调度是整座蓉城的宫殿大脑，方寸屏幕之间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灯火。2015年，超强台风苏迪罗正面袭击福州，狂风暴雨席卷全城，电网大面积受损，一场失控的抢修乱象成了所有调度人员心里抹不去的阴影。这也让葛青下定决心打破沿用多年的老旧调度模式。
4: 完了，彻底乱套了，全程好多线路跳闸泡水，抢修队全都在现场待命，可调度台电话全占线，指令根本发不出去啊。
5: 哎呀，我这边啊接到一堆用户投诉，小区整片停电，可我们压根协调不开啊，有什么办法呢？
6: 我盯了整整7天7夜，问题的根源我已经摸透了。所有的调度权限都攥在中心台，故障集中爆发的时候呢，中心台就是最大的堵点。一边是抢修有劲使不出，另外一边呢，停电了，老百姓受苦。这套老流程啊，必须得改呀。
4: 葛青，不是我泼冷水，这套流程用了10几年，大大小小的风雨都扛过来了，稳稳当当不出错。你现在要下放分支调度权，搞分层分区处置，现场行人多，水平参差不齐，一旦操作失误，出了供电事故，谁来背锅啊？
5: 就是啊，三思而后行。哎，咱们现在班组啊，只求安稳，改革变数太大了，万一试点试出什么纰漏，全年考核直接垫底，咱们所有人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真不划算。
6: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图一时安稳，受罪的是谁呢？是全城的老百姓啊。台风天断电停水，你们说谁家里不盼着快点来电？这个时候我们却因为流程卡顿束手无策。还是多去各个区县摸排摸排问题，找一找症结在哪儿吧。我们做一套新的流水线处置流程，分层调度模式，我觉得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7: 葛老师，有必要这么折腾吗？虽然现在流程繁琐，但胜在稳定呀。我们书本理论仿真模板都很熟悉了，哪用得着天天跑一线站点去实操？这不纯属白费功夫吗？
4: 纸上数据再好，不如多年的经验靠谱啊，改来改去，最后出问题不还是我们基层扛压力吗？
3: 老员工固守经验，管理层担心风险，年轻人轻视实操，三面压力齐齐压向葛青。可他看着调度大屏上密密麻麻的故障点位，想着台风夜里百姓的无助，他始终不肯妥协。此后数月，他放弃休息，扎根一线调研，复盘了几百条台风故障记录，也去各个区县摸排了问题，手把手打磨培训流程，一遍遍迭代优化制度，默默打磨出一套全新的应急调度体系。3年磨一剑，2018年台风玛利亚强势来袭，福州近200条电力线路同步故障，考验如期而至。
7: 周师傅，李姐，太神奇了，这么多线路同时出问题，调度台居然井然有序，没有一通电话拥堵，指令一键下达，现场抢修同步推进，一点都不乱。
5: 我全程盯着流程，分层处理，分工明确，效

0: 率翻倍不说，还能做到零卡顿零失误。看来是我之前太保守了，低估了这套新体系，也低估了你哦。
1: 这回我真是服了，守了十几年的老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你顶着这么多压力坚持改革，把我们这么多年的应急难题给彻底解决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2: 只要能够让抢修提速，让老百姓少停电少受罪，所有的辛苦和争议呀，都值得。
3: 改革成功了，新体系在全省推广落地，成为行业标杆。可葛青从未止步于技术突破，在他眼里，技术革新是根基，人才传承才是长久之计。面对班组人员断层、新人实操薄弱的难题，他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重任。
2: 小杨啊，我知道你理论功底扎实，学习能力也强，但是调度工作呢，最怕的是纸上谈兵，仿真数据再完美，也是替代不了现场真实工况的。
4: 葛姐，我之前是太浮躁、太自负了，总觉得实操演练、跑站点都是多余的，只知道依赖模板理论，忽略了一线的重要性。
2: 没关系，你明白了就好。年轻人有想法那是好事儿，但是电力调度容不得半点侥幸哦。你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全套调度手册，还梳理了岗位易错点。从明天开始呀，咱们一块儿去跑现场，做一做故障模拟演练，沉下心练真功夫，这样啊，你们才能够早一天独当一面。
4: 好，葛老师，听你的。那我去把这个手册多印几本，发给小张、小陈他们去。
1: 技术要革新，初心和本领呢，也要代代相传。小葛呀，你不仅敢闯敢干搞创新，还愿意倾囊相授带新人，这么有担当有格局，真是难得呀。
3: 从直面天灾逆势破局，打破老旧调度壁垒，到深耕创新打磨标杆体系，领跑行业发展，再到躬身育人薪火相传，培育青年骨干，葛青以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以敢为人先的魄力突破局限，以温润匠心传承责任，一身工装守初心，三尺调度护万家。葛青用热爱与担当守护着荣城岁岁不息的璀璨灯火。
5: 这二十多年来，我其实没有深想太多，只希望能够守住这一城的灯火，能培育出一批一批的优秀的电网人，那就是我最大的初心了。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啊、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建省2030年底前基本建成美丽中国先行区。新一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昨天起可申领。台江福瑞社区精准服务暖民心，构建全龄友好社区生态。福州首届茉莉文化嘉年华今天在茉莉大街启动。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1: 福建省人民政府日前印发《福建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前基本建成美丽中国先行区，请听报道。
12: 实施方案提出，2027年底前，全省美丽系列建成进度过半，形成一批先行区建设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标志性成果。2030年底前，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实施方案提出共5个方面、18项重点任务。一是在传承弘扬重要理念、重大实践上奋勇先行，包括实施探源计划，深挖理论和实践富矿，深入挖掘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等时代价值，指导美丽建设实践等任务。二是在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上奋勇先行，包括绘就绿满八闽、美丽山川，

0: 水清岸绿，美丽河湖，人海和谐，美丽海湾，更高品质美丽蓝天和美丽先行立体示范等任务。三是在山海统筹、优势互补、区域协调上奋勇先行，包括优化重点产业布局、完善山海协作机制、融入重大发展战略等任务。四是在构建绿色低碳现代产业体系上奋勇先行，包括发展绿色低碳先进制造业、特色生态现代农业、绿色低碳现代服务业以及建设低碳现代化基础设施等任务。五是在健全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上奋勇先行，包括完善生态文明保障制度、强化美丽建设政策激励、强化生态环境科技支撑、加快推进数字全面赋能等任务。
1: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新一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17号至21号开放申领，位置信息定位在福建省的消费者，包括本省居民以及来福建旅游出差等人员均可报名申领消费券。本轮餐饮消费券设置满150元减50元、满300元减100元、满800元减300元三种面额。消费券采用在线报名、摇号中签方式发放，消费者可登录云闪付、支付宝、微信 APP 或其对应小程序，进入福建有口福活动页面进行报名。每名消费者每轮每个平台限报名一次，报名需授权平台使用消费者身份证件号、手机号、姓名、地理位置等信息。活动将通过摇号随机确定中签者，摇号全过程由公证机构进行公证，中签消费者的消费券将自动发放至报名时使用的平台账户中。公证摇号时间为9月22日至24日，核销时间为9月25日至10月13日，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仅限线下到店核销。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党委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探索社区治理新做法、新亮点，积极打造全龄友好美好家园。在福瑞社区，舞蹈队的队员们跟随节拍翩翩起舞。这片20多平方米的活动空间虽不宽敞，却是老人们开展文体活动的暖心阵地。4年前队伍刚组建时，因没有固定排练场地，一度面临解散。社区党委了解情况后，专门在社区办事大厅腾出这片场地，解决了大家的难题。舞蹈队队员陈慧敏。
2: 他们去协商去沟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姐妹们反正都非常高兴，队伍也是越来越壮大，原来我们就是一个舞蹈队，后面就走秀队也成立了，大家都觉得说这个社区太给力了。
1: 盘活闲置场地后，小空间发挥出大作用，场地面向居民免费开放预约，满足各类文体活动需求。除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便民文体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社区2楼活动室，义诊活动如期开展，居民们一边聆听健康科普讲座，一边现场咨询问诊，还体验了拔罐等中医理疗服务。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居民陈阿姨，
3: 银行呢，诈骗呢，社区办的很好。
1: 在做好助老服务的同时，社区的爱幼服务也同步跟进。社区联动福建省青少年宫协会等社会资源，建成全省首家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采用公益加普惠模式，就近为青少年提供课业辅导与素质提升服务。与此同时，社区持续完善无障碍设施，将中心花园台阶改造为无障碍坡道，增设扶手、无障碍电梯按键、无障碍卫生间，切实便利残障人士、老年群体出行活动。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党委书记汪运礼，
4: 围绕老少龄三个目标，我们有开设一系列的老年课堂，对这个无障碍的环境也进行了大方面的改造。同时呢，我们社区也又引进了这个全省首家青少年活动中心，它就是解决我们这个双职工家庭的困难。
1: 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居民朱碧珍，
5: 感觉我们的社区很温馨，大家舒适度都很高。
1: 近年来，福瑞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核心，打造党群服务中心这一核心载体，

0: 以社区党委为圆心，放大党建红色辐射效应，凝聚20多家共建单位合力，整合各类近邻资源，拓展近邻服务半径，构建起资源融合、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党建共同体，基本实现月月有活动、次次有特色，充分满足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精神文化与生活服务需求。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党委书记汪运礼，
1: 根据这个服务清单，我们会对接不同的这个共建单位，让居民群众在社区治理下能够感受到生活的便捷，感受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0: 随着全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深入推进，福州新区长乐区通过增泊位、腾存量、治乱象组合拳缓解停车难题。在长乐区爱心路万兴广场路段，记者看到一排新划设的路侧停车泊位清晰醒目，车辆停放整齐有序。据了解，今年4月以来，福州新区长乐区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专班对城区停车空间开展摸排，重点围绕老旧小区、商圈、学校、市场等停车刚需区域，在保障通行安全、不占用消防通道的前提下，盘活道路边角、闲置空地，科学施划车位。目前累计新增机动车泊位1900余个，有效缓解了周边群众停车紧张问题。市民们表示，
2: 以前下班回来根本找不到车位，路边乱停又怕被贴单，然后现在画了车位，车停在里面心里踏实很多。
3: 车位多了，乱停的人就少了，规范停车就不容易堵车了，所以说我感觉变化还是很大的。
0: 除了新增泊位，福州新区长乐区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打开大门，把内部富余车位向社会共享。目前包括区人民医院、三馆三中心、区博物馆在内的11家单位，共开放共享车位1800余个，实行24小时免费或限时低费开放，有效盘活了存量资源。在做好增量文章的同时，福州新区长乐区也向停车乱象亮剑。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交管大队实行常态化管控整治，通过铁骑巡查、定点值守、科技抓拍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整治乱停、乱放、僵尸车长期占位等问题。福州新区长乐区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专班办公室主任、长乐公安局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曾振浩，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按照盘活存量、拓展增量的思路，持续优化静态交通管理，真正让群众停车更方便，出行更顺畅。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纪念甲午海战132周年公祭活动昨天在马江海战纪念馆举行，海战将士后裔、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学生代表等怀着对英烈无限的哀思，缓缓步入昭忠祠大殿内，齐声诵读甲申甲午海战英烈祭文，随后集体默哀1分钟，向英烈牌位行3鞠躬礼，并前往烈士墓献花，共同缅怀甲午海战中英勇献身的英烈们。据了解，18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黄海海战爆发，邓世昌、林永生等爱国将士为保卫祖国海疆，不惜以身殉国。船政后裔林永和：
6: 祭拜英烈，这是我们后辈的职责和担当，每年这个活动呢，特地下来参加，告诉英烈们，我们向海图强的决心是不变的，我们国家是强大的。
0: 马尾实验小学学生林雨萌：
7: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会铭记这段历史，缅怀先烈，今后努力学习，传承爱国精神。
0: 福州首届茉莉文化艺术嘉年华将于本月18号至20号在闽江之星茉莉大街举办，现场将开展沉浸式民国情景演绎、临江茉莉私宴、新潮特色市集等活动，带市民解锁秋日浪漫与松弛趣味。据了解，沉浸式民国情景演绎结合茉莉元素和福州民谣，可让游客一站式欣赏摩登演唱、复古剧情，并参与趣味互动活动。围绕临江茉莉私宴，厨师将秉持借香不夺味理念，烹饪创意茉莉佳肴，让食客尽情感受福州山。

0: 海与茉莉交融的雅致意境。茉莉潮流市集上将设62个摊位，涉及非遗、文创、潮玩、特色茉莉风味美食等。市集同步设置两款限定复古茉莉妆造体验点位，游客可沉浸式解锁茉香氛围感造型。此外，街头音乐会、快闪舞蹈、主题巡游等活动将在街区同步举行。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9月16号，2026年福建中秋国庆假期暨闽市金秋文旅推广活动新闻发布会召开，一场山海相伴、秋韵满满的文旅盛宴即将亮相。全省文旅系统紧扣“清新福建闽市生活文旅消费”主题，策划推出“闽市金秋自在山海金秋文旅推广季”活动。全省将陆续推出26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300多项惠民举措，邀请海内外游客前来体验地道闽市生活。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肖长培：
2: 中秋国庆期间，天天上演，周末戏相逢演出。一起乐春歌大擂台将联动宁德群文队伍，实现福州主会场加宁德闽超赛事主场双城联动，同步直播，深化春雨工程对口协作，联动贵州、西藏、山西、江西等省外民歌优秀节目与我省优秀新大众文艺选手同台，开展跨省群文对话。
0: 中秋国庆假期，全省文旅系统围绕文旅市场监管、投诉处置、客流引导、安全保障等方面统筹部署，全力优化游客出游体验，持续强化文旅市场监管力度，严查不合理低价游、哄抬物价、违规经营等行为。福州市也从价格秩序、维权服务等方面入手，为市民游客营造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福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赵春荣：
3: 在市场监管上，规范节日价格秩序，对景区、住宿、停车场、餐饮等旅游相关领域开展不间断的监督检查，重点查处不明码实价、坐地起价、虚假折扣、无正当理由拒不退款等违法行为，加强酒店线上价格监测预警，动态监测8000余家酒店的线上价格信息。对发生价格异动和突发事件的，我们将及时处置。在维权服务上，将继续落实涉旅诉求快办妥处机制，12315热线落实24小时值班，全天候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0: 物业费逾期没交，物业就关停业主的门禁卡、电梯卡，回家成了烦恼。有的人觉得物业这种催费的方式是在维护自身权益，但是这样做真的受法律保护吗？物业和业主双方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我们来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书文是怎么说的。
4: 物业费没按时交，物业就关停业主的门禁卡、禁用电梯卡，这种操作合法吗？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的典型案例明确，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限制业主使用小区门禁系统等方式催交物业费。门禁、电梯是业主的正常生活必须措施，物业限制其使用，本质上是不当侵犯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同时，物业服务人也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缴费用。物业发现欠费，正确的做法是先书面催告，催了还不交，可以到法院起诉申请仲裁，但不能直接限制业主使用门禁、电梯，这叫违法催收。反过来也要提醒业主，如果觉得物业服务不到位，可以正常协商维权，但切勿直接拒缴物业费，无合理依据的欠费同样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米家快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只要社保断交过，等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至800元，甚至可能少拿1000元。想问这是真的吗？ 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5: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它退休时候它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

0: 上来说，就是它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它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它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它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1: 微信网友余音新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就没有续保了，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0: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不动产交易登记、商品房、安置房、经济适用房的房产过户赠与继承等非自建房房产交易登记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今日看点，福建中秋国庆文旅活动安排发布，2600余场活动邀游客体验闽式生活。物业关停电梯催收物业费，这种操作合法吗？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资讯。福建省人民政府日前印发《福建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前基本建成美丽中国先行区，请听报道。
1: 实施方案提出，2027年底前，全省美丽系列建成进度过半，形成一批先行区建设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标志性成果。2030年底前，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实施方案提出共5个方面、18项重点任务，一是，在传承弘扬重要理念、重大实践上奋勇先行，包括实施探源计划，深挖理论和实践富矿，深入挖掘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等时代价值，指导

0: 美丽建设实践等任务，二是在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上奋勇先行，包括绘就绿满巴闽、美丽山川、水清岸绿、美丽河湖、人海和谐、美丽海湾、更高品质美丽蓝天和美丽先行立体示范等任务。三是在山海统筹、优势互补、区域协调上奋勇先行，包括优化重点产业布局、完善山海协作机制、融入重大发展战略等任务。四是在构建绿色低碳现代产业体系上奋勇先行，包括发展绿色低碳先进制造业、特色生态现代农业、绿色低碳现代服务业以及建设低碳现代化基础设施等任务。五是在健全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上奋勇先行，包括完善生态文明保障制度、强化美丽建设政策激励、强化生态环境科技支撑、加快推进数字全面赋能等任务。
1: 9月16号，2026年福建中秋国庆假期暨闽式金秋文旅推广活动新闻发布会召开，一场山海相伴、秋韵满满的文旅盛宴即将亮相。全省文旅系统紧扣清新福建闽式生活文旅消费主题，策划推出闽式金秋自在山海金秋文旅推广季活动，全省将陆续推出26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300多项惠民举措，邀请海内外游客前来体验地道闽式生活。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肖长培：
2: 中秋国庆期间，天天上演，周末戏相逢演出，一起乐春歌大擂台将联动林德群文队伍，实现福州主会场加林德闽超赛事主场双城联动，同步直播，深化春雨工程对口协作，联动贵州、西藏、山西、江西等省外民歌优秀节目与我省优秀新大众文艺选手同台，开展跨省群文对话。
1: 中秋国庆假期，全省文旅系统围绕文旅市场监管、投诉处置、客流引导、安全保障等方面统筹部署，全力优化游客出游体验，持续强化文旅市场监管力度，严查不合理低价游、哄抬物价、违规经营等行为。福州市也从价格秩序、维权服务等方面入手，为市民游客营造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福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赵春荣：
3: 在市场监管上，规范节日价格秩序，对景区、住宿、停车场、餐饮等旅游相关领域开展不间断的监督检查，重点查处不明码实价、坐地起价、虚假折扣、无正当理由拒不退款等违法行为，加强酒店线上价格监测预警，动态监测8000余家酒店的线上价格信息，对发生价格异动和突发事件的，我们将及时处置。在维权服务上，将继续落实社旅诉求快办妥处机制，12315热线落实24小时值班，全天候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4: 新风侠在线。
1: 随着全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深入推进，福州新区长乐区通过增泊位、腾存量、治乱象组合拳缓解停车难题。在长乐区爱心路、万新广场路段，记者看到一排新画设的路侧停车泊位清晰醒目，车辆停放整齐有序。据了解，今年4月以来，福州新区长乐区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专班对城区停车空间开展摸排，重点围绕老旧小区、商圈、学校、市场等停车刚需区域，在保障通行安全、不占用消防通道的前提下，盘活道路边角、闲置空地，科学施划车位。目前累计新增机动车泊位1900余个，有效缓解了周边群众停车紧张问题。市民们表示，
5: 下班回来根本找不到车位，路边乱停又怕被贴单，现在画了车位，车停在里面。

0: 你踏实很多。
1: 车位多了，乱停的人就少了，规范停车就不容易堵车了，所以说我感觉变化还是很大的。
2: 除了新增泊位，福州新区长乐区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打开大门，把内部富裕车位向社会共享。目前包括区人民医院、三馆三中心、区博物馆在内的11家单位共开放共享车位1800余个，实行24小时免费或限时低费开放，有效盘活了存量资源。在做好增量文章的同时，福州新区长乐区也向停车乱象亮剑。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交管大队实行常态化管控整治，通过铁骑巡查、定点值守、科技抓拍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整治乱停乱放、僵尸车长期占位等问题。福州新区长乐区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专班办公室主任、长乐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郑增浩：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按照盘活存量、拓展增量的思路，持续优化静态交通管理，真正让群众停车更方便，出行更顺畅。
4: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太热了。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孩子出生还没办医保，请问能不能挂在孩子爸爸的医保名下，用孩子爸爸的医保看病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5: 我们就诊都需要用本人的医保就诊的，所以他宝宝首先要参保才能就诊，而且像这几年的按照我们安育扶娃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这3年的就是都还是就是可以自助参保的，就小朋友不用交钱，这几年还有这种政策，参保完然后按照宝宝的待遇去享受。有一种是家庭共济嘛，但这也是要孩子自己有参加医保，然后孩子用自己的医保卡去就诊，如果个人账户没有办法就是余额不足了嘛，然后家长比如说职工医保有2000元以上的个人账户这块的放到共济账户里面去，个人账户余额的一种共享，也没有办法用他父亲的医保去看病。
2: 您这样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0: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党委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探索社区治理新做法、新亮点，积极打造全龄友好美好家园。在福瑞社区，舞蹈队的队员们跟随节拍翩翩起舞。这片20多平方米的活动空间虽不宽敞，却是老人们开展文体活动的暖心阵地。4年前队伍刚组建时，因为没有固定的排练场地，一度面临解散。社区党委了解情况后，专门在社区办事大厅腾出了这片场地，解决了大家的难题。舞蹈队队员陈慧敏
1: 去协商去沟通，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姐妹们反正都非常高兴，队伍也是越来越壮大。原来我们就是一个舞蹈队，后面就走秀队也成立了，大家都觉得说这个社区太给力了。
0: 盘活闲置场地后，小空间发挥出大作用，场地面向居民免费开放预约，满足各类文体活动需求。除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便民文体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社区2楼活动室，义诊活动如期开展，居民们一边聆听健康科普讲座，一边现场咨询问诊，还体验了拔罐等中医理疗服务。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居民陈阿姨：
2: 你好呢，诈骗呢，社区办得很好。
0: 在做好助老服务的同时，社区的爱幼服务也同步跟进。社区联动福建省青少年宫协会等等社会资源，建成全省首家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采用公益加普惠模式，就近为青少年提供课业辅导与素质提升服务。与此同时，社区持续完善无障碍设施，将中心花园台阶改造为无障碍坡道，增设扶手、无障碍电梯按键、无障碍卫生间，切实便利残障人士、老年群体出行活动。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党委书记汪运礼：
3: 围绕老少龄三个目标，我们有开设一系列的老年课堂，对这个无障碍的环境也进行了大方面的改造。同时呢，我们社区也又引进了这个全省首家青少年活动中心，那就是解决我们这个双职工家庭的困难。
0: 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居民朱碧珍。

0: 感觉我们的社区很温馨，大家舒适度都很高。
1: 近年来，福瑞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核心，打造党群服务中心这一核心载体，以社区党建为圆心，放大党建红色辐射效应，凝聚20多家共建单位合力，整合各类近邻资源，拓展近邻服务半径，构建起资源融合、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党建共同体，基本实现月月有活动、次次有特色，充分满足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精神文化与生活服务需求。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党委书记汪运礼。
0: 根据这个服务清单，我们会对接不同的这个共建单位，让居民群众在社区治理下能够感受到生活的便捷，感受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1: 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个法律知识，物业逾期没有缴费，这个物业就关停业主的门禁卡、电梯卡，回家都成了烦恼。有的人觉得物业这种催费方式是在维护自身权益，但这样做真的受法律保护吗？物业和业主双方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书文是怎么说的。
2: 物业费没按时交，物业就关停业主的门禁卡、禁用电梯卡，这种操作合法吗？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的典型案例明确，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限制业主使用小区门禁系统等方式催交物业费。门禁电梯是业主的正常生活必须措施，物业限制其使用，本质上是不当侵犯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同时，物业服务人也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缴费用。物业发现欠费，正确的做法是先书面催告，催了还不交，可以到法院起诉申请仲裁，但不能直接限制业主使用门禁电梯，这叫违法催收。反过来也要提醒业主，如果觉得物业服务不到位，可以正常协商维权，但切勿直接拒缴物业费，无合理依据的欠费同样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3: 先锋资讯。
1: 纪念甲午海战132周年公祭活动昨天在马江海战纪念馆举行。海战将士后裔、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学生代表等怀着对英烈无限的哀思，缓缓步入昭忠祠大殿内，齐声诵读甲申甲午海战英烈祭文，随后集体默哀1分钟，向英烈牌位行3鞠躬礼，并前往烈士墓献花，共同缅怀甲午海战中英勇献身的英烈们。据了解，18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黄海海战爆发，邓世昌、林永生等爱国将士为保卫祖国海疆，不惜以身殉国。船政后裔林永和
4: 祭拜英烈，这是我们后辈的职责和担当。每年这个活动呢，特地下来参加，告诉英烈们，我们向海图强的决心是不变的，我们国家是强大的。
1: 马尾实验小学学生林雨萌，
5: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会铭记这段历史，缅怀先烈，今后努力学习，传承爱国精神。
1: 16号上午，2026年下半年福建省暨福州市新兵日伍欢送仪式在福州火车站举行。欢送仪式上，精彩纷呈的国防主题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昂扬奋进，饱含家国情怀的歌曲接连唱响，生动诠释了爱国拥军的深厚情怀。演出结束后，200名新兵士气昂扬，整装列队，怀揣从军报国的赤诚理想与戍守山河的坚定信念，昂首阔步奔赴火热军营，正式开启热血军旅新征程。新兵们表示，
6: 期待军营里面的生活，真的很希望能在里面通过刻苦训练好好磨砺一下自己，让自己尽快从一名普通的青年蜕变成一名合格的军人。
7: 既激动又光荣，感谢家人家乡的关注以及鼓励，到部队之后我一定听从指挥，刻苦训练，练

0: 好本领，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守卫祖国，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盼。
1: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始终高度重视征兵工作，持续健全完善吸引入伍、激励在伍、服务退伍全链条征兵优抚政策体系，有效激发了八名有志青年投身军营保家卫国的热情活力。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

0: 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1: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2: 北京时间13:00。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5: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6: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8: 啊，别急，我跟得上。
9: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建省2030年底前基本建成美丽中国先行区。新一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昨天起可申领。台江福瑞社区精准服务暖民心，构建全龄友好社区生态。福州首届茉莉文化嘉年华今天在茉莉大街启动。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福建省人民政府日前印发《福建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前基本建成美丽中国先行区，请听报道。
2: 实施方案提出，2027年底前，全省美丽系列建成进度过半，形成一批先行区建设、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标志性成果。2030年底前，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实施方案提出共五个方面、18项重点任务，一是在传承弘扬重要理念、重大实践上奋勇先行，包括实施探源计划，深挖理论和实践富矿，深入挖掘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等时代价值，指导美丽建设实践等任务。二是在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上奋勇先行，包括绘就绿满八闽、美丽山川、水清岸绿、美丽河湖、人海和谐、美丽海湾、更高品质美丽蓝天和美丽先行立体示范等任务。三是在山海统筹、优势互补、区域协调上奋勇先行，包括优化重点产业布局、完善山海协作机制、融入重大发展战略等任务。四是在构建绿色低碳现代产业体系上奋勇先行，包括发展绿色低碳先进制造业、特色生态现代农业、绿色低碳现代服务业以及建设低碳现代化基础设施等任务。五是在健全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上奋勇先行，包括完善生态文明保障制度、强化美丽建设政策激励、强化生态环境科技支撑、加快推进数字全面赋能等任务。
1: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新一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17号至21号开放申领，位置信息定位在福建省的消费者，包括本省居民以及来福建旅游出差等人员均可报名申领消费券。本轮餐饮消费券设置满150元减50元、满300元减100元、满800元减300元三种面额。消费券采用在线报名、摇号中签方式发放，消费者可登录云闪付、支付宝、微信 APP 或其对应小程序，进入福建有口福活动页面进行报名。每名消费者每轮每个平台限报名一次，报名需授权平台使用消费者身份证件号、手机号、姓名、地理位置等信息。活动将通过摇号随机确定中签者，摇号全过程由公证机构进行公证，中签消费者的消费券将自动发放至报名时使用的平台账户中。公证摇号时间为9月22日至24日，核销时间为9月25日至10月13日，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仅限线下到店核销。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党委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探索社区治理新做法、新亮点，积极打造全龄友好美好家园。在福瑞社区，舞蹈队的队员们跟随节拍翩翩起舞。这片20多平方米的活动空间虽不宽敞，却是老人们开展文体活动的暖心阵地。4年前队伍刚组建时，因没有固定排练场地，一度面临解散。社区党委了解情况后，专门在社区办事大厅腾出这片场地，解决了大家的难题。舞蹈队队员陈慧敏、

0: 们去协商去沟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姐妹们反正都非常高兴，队伍也是越来越壮大。原来我们就是一个舞蹈队，后面就走秀队也成立了，大家都觉得说这个社区太给力了。
1: 盘活闲置场地后，小空间发挥出大作用，场地面向居民免费开放预约，满足各类文体活动需求。除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便民文体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社区二楼活动室，义诊活动如期开展，居民们一边聆听健康科普讲座，一边现场咨询问诊，还体验了拔罐等中医理疗服务。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居民陈阿姨：
2: 你好呢，诈骗呢，社区办得很好。
1: 在做好助老服务的同时，社区的爱幼服务也同步跟进。社区联动福建省青少年宫协会等社会资源，建成全省首家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采用公益加普惠模式，就近为青少年提供课业辅导与素质提升服务。与此同时，社区持续完善无障碍设施，将中心花园台阶改造为无障碍坡道，增设扶手、无障碍电梯按键、无障碍卫生间，切实便利残障人士、老年群体出行活动。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党委书记汪运礼：
3: 围绕老少龄三个目标，我们有开设一系列的老年课堂，对这个无障碍的环境也进行了大方面的改造。同时呢，我们社区也又引进了这个全省首家青少年活动中心，那就是解决我们这个双职工家庭的困难。
1: 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居民朱碧珍：
4: 感觉我们的社区很温馨，大家舒适度都很高。
1: 近年来，福瑞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核心，打造党群服务中心这一核心载体，以社区党委为圆心，放大党建红色辐射效应，凝聚20多家共建单位合力，整合各类近邻资源，拓展近邻服务半径，构建起资源融合、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党建共同体，基本实现月月有活动、次次有特色，充分满足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精神文化与生活服务需求。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党委书记汪运礼：
3: 根据这个服务清单，我们会对接不同的这个共建单位，让居民群众在社区治理下能够感受到生活的便捷，感受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1: 随着全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深入推进，福州新区长乐区通过增泊位、腾存量、治乱象组合拳缓解停车难题。在长乐区爱心路万兴广场路段，记者看到一排新画设的路侧停车泊位清晰醒目，车辆停放整齐有序。据了解，今年4月以来，福州新区长乐区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专班对城区停车空间开展摸排，重点围绕老旧小区、商圈、学校、市场等停车刚需区域，在保障通行安全、不占用消防通道的前提下，盘活道路边角、闲置空地，科学施划车位。目前累计新增机动车泊位1900余个，有效缓解了周边群众停车紧张问题。市民们表示，
5: 以前下班回来根本找不到车位，路边乱停又怕被贴单，然后现在画了车位，车停在里面心里踏实很多。
6: 车位多了，乱停的人就少了，规范停车就不容易堵车了，所以说我感觉变化还是很大的。
1: 除了新增泊位，福州新区长乐区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打开大门，把内部富余车位向社会共享。目前包括区人民医院、三馆三中心、区博物馆在内的11家单位，共开放共享车位1800余个，实行24小时免费或限时低费开放，有效盘活了存量资源。在做好增量文章的同时，福州新区长乐区也向停车乱象亮剑。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交管大队实行常态化管控整治，通过铁骑巡查、定点值守、科技抓拍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整治乱停、乱放、僵尸车长期占位等问题。福州新区长乐区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专班办公室主任、长乐公安局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郑增浩：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按照盘活存量、拓展增量的思路，持续优化静态交通管理，真正

0: 让群众停车更方便，出行更顺畅。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纪念甲午海战132周年公祭活动昨天在马江海战纪念馆举行，海战将士后裔、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学生代表等怀着对英烈无限的哀思，缓缓步入昭忠祠大殿内，齐声诵读甲申甲午海战英烈祭文，随后集体默哀一分钟，向英烈牌位行三鞠躬礼，并前往烈士墓献花，共同缅怀甲午海战中英勇献身的英烈们。据了解，18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黄海海战爆发，邓世昌、林永生等爱国将士为保卫祖国海疆，不惜以身殉国。船政后裔林永和：
3: 祭拜英烈，这是我们后辈的职责和担当。每年这个活动呢，特地下来参加，告诉英烈们，我们向海图强的决心是不变的，我们国家是强大的。
2: 马尾实验小学学生林雨萌：
4: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会铭记这段历史，缅怀先烈，今后努力学习，传承爱国精神。
2: 福州首届茉莉文化艺术嘉年华将于本月18号至20号在闽江之星茉莉大街举办，现场将开展沉浸式民国情景演绎、临江茉莉私宴、新潮特色市集等活动，带市民解锁秋日浪漫与松弛趣味。据了解，沉浸式民国情景演绎结合茉莉元素和福州民谣，可让游客一站式欣赏摩登演唱、复古剧情，并参与趣味互动活动。围绕临江茉莉私宴，厨师将秉持借香不夺味理念，烹饪创意茉莉佳肴，让食客尽情感受福州山海与茉莉交融的雅致意境。茉莉潮流市集上将设62个摊位，涉及非遗、文创、潮玩、特色茉莉风味美食等。市集同步设置2款限定复古茉莉妆造体验点位，游客可沉浸式解锁茉香氛围感造型。此外，街头音乐会、快闪舞蹈、主题巡游等活动将在街区同步举行。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9月16号，2026年福建中秋国庆假期暨闽式金秋文旅推广活动新闻发布会召开，一场山海相伴、秋韵满满的文旅盛宴即将亮相。全省文旅系统紧扣清新福建闽式生活文旅消费主题，策划推出闽式金秋自在山海金秋文旅推广季活动，全省将陆续推出26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300多项惠民举措，邀请海内外游客前来体验地道闽式生活。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肖长培：
5: 中秋国庆期间，天天上演，周末戏相逢演出，一起乐春歌大擂台将联动林德群文队伍，实现福州主会场加林德闽超赛事主场双城联动，同步直播，深化春雨工程对口协作，联动贵州、西藏、山西、江西等省外民歌优秀节目与我省优秀新大众文艺选手同台，开展跨省群文对话。
2: 中秋国庆假期，全省文旅系统围绕文旅市场监管、投诉处置、客流引导、安全保障等方面统筹部署，全力优化游客出游体验，持续强化文旅市场监管力度，严查不合理低价游、哄抬物价、违规经营等行为。福州市也从价格秩序、维权服务等方面入手，为市民游客营造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福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赵春荣：
6: 在市场监管上，规范节日价格秩序，对景区、住宿、停车场、餐饮等旅游相关领域开展不间断的监督检查，重点查处不明码实价、坐地起价、虚假折扣、无正当理由拒不退款等违法行为，加强酒店线上价格监测预警，动态监测8000余家酒店的线上价格信息，对发生价格异动和突发事件的，我们将及时处置。在维权服务上， 将继续落实社旅

0: 诉求快办妥处机制，12315热线落实24小时值班，全天候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1: 物业费逾期没交，物业就关停业主的门禁卡、电梯卡，回家成了烦恼。有的人觉得物业这种催费的方式是在维护自身权益，但是这样做真的受法律保护吗？物业和业主双方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我们来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书文是怎么说的。
2: 物业费没按时交，物业就关停业主的门禁卡、禁用电梯卡，这种操作合法吗？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的典型案例明确，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限制业主使用小区门禁系统等方式催交物业费。门禁电梯是业主的正常生活必须措施，物业限制其使用，本质上是不当侵犯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同时，物业服务人也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缴费用。物业发现欠费，正确的做法是先书面催告，催了还不交，可以到法院起诉申请仲裁，但不能直接限制业主使用门禁电梯，这叫违法催收。反过来也要提醒业主，如果觉得物业服务不到位，可以正常协商维权，但切勿直接拒缴物业费，无合理依据的欠费同样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米家快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只要社保断交过，等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至800元，甚至可能少拿1000元，想问这是真的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4: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它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它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它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它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1: 微信网友余音新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就没有续保了，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4: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 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不经修山河的梦想，他乡高山。
1: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2: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3: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3: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3: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4: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

0: 谁说？
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正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不动产交易登记，还有商品房、安置房、经济适用房的房产过户、赠与、继承等等非自建房房产交易登记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如果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3: 未入住却因为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应该怎么办呢？
2: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3: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成在官微上的留言。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没给他交社保，现在工厂要辞退他，工资是已经给结清了，现在想了解一下社保应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然后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也不足一年的按1年计，
3: 哦，
2: 是这么来
3: 八个多月就按照1年计。
2: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啊，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4: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沧海一粟的问题，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是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复原报酬啊，这也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他是应该要走，应该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1: 再来关注下微信网友冰拿铁的留言，未入住却因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了，应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0: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有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这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他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光哥的问题啊，小区呢因为储藏室的室顶漏水了，把储藏室存放的家具和电器泡坏，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资金进行处理，但是呢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的程序来维修，连最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需要选择，是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的。
1: 更多的这种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关乎民生福祉，关心人心向背。五年来，福州市纪委监委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理念，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落脚点。特别是2024年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协助市委构建市领导领提推、主管部门深入治、纪委监委跟进督责任体系，统筹抓好案件查办、问题整治和民生实事，攥指成拳，合力攻坚，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正风反腐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1: 监督的成效好不好，群众是最有发言权的。市纪委监委与市人大常委会建立协同评价机制，邀请人大代表、群众代表和特约监察员走进监督检查现场，围绕各专项整治情况看变化、提意见、打分数，针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双通报、双督办、双反馈机制，评价意见逐项整改、逐项落实，做到发现的问题件件有回音，群众关切的事件桩桩有落实。
3: 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没有终点，为民造福永远在路上。市纪委监委将持续巩固拓展整治成果，紧盯民生领域的痛点、堵点、难点，做细做实，基层监督，深化丰富同查同治，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持续厚植有福之舟的幸福底色。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

0: 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稍后的时间，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孩子是香港户口，在福州上初三，福州对港澳生中考有没有降分政策呢？
0: 给租客的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明年自家的孩子上学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呢？
6: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庭轩的留言。孩子是香港户口，在福州上初三，福州对港澳生的中考有没有降分政策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香港的考生跟这边，如果在这边就读，跟本地生是一样的，参加这个中考，各方面招生政策都是一样的。他这个应该是港澳生，他这个港澳生好多针对的是那个高考的时候那个。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天机不可泄露啊，静安区的房子之前是出租的，三年前给租客的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是占了他家的学位呢？明年孩子上学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一个知情同意书了嘛，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进行统筹安排了。
1: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美达在官微上的留言，请问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转城市小学能不能转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这种情况他说的这个可能一般就是在我们静安跟昌山马尾的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鼓楼跟台江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农村片，那种他那些农村片他们每个区他都有一个方案，比如说昌山他有划4个片区，跨片区了跨学区是可以转学的。省教厅啊2016年学区管理办法明确的说，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户本县域内跨学区这种迁移，那么应该你想，你昌山区它这个区或者是静安区它这个比较大，有农村啊有城镇，它这种情况他们就是按照区域教育局它制定的。那你想鼓楼跟台江它根本就没有农村，那它整个一个区就是一个学区啊。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卷毛恩的问题啊，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要到福州的静安区读书，今年是一年级，明年的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转学需不需要花钱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转学是肯定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他怎么能转过来？

0: 着看，你要么就是孩子的户口在福州这边，那在哪个藕城区哪个区啊？这个是可以转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户口都没有那个，那就去孩子的父母双方在同一个区把居住证办好，也是可以转的。
1: 更多的这种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讯息。福建11所学校入选教育部的最新公布。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275所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区的认定名单，福建有11所学校入选，涵盖本科高校、高职院校、中学等多个学段。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11所学校，他们分别是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闽江大学、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学附属中学、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莆田第二中学、三明市第九中学、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和福建省福州屏东中学。
3: 据了解，我省各入选学校立足办学实际，围绕制度体系完善、普法育人实践、校园风险治理等重点领域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以借鉴的依法治校样板。
1: 记者从福建省教育厅获悉，下一步将加强对示范校的跟踪指导，对标更高标准，巩固拓展创建成果，发挥示范校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依法治校水平整体提升。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稍后的时间，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

0: 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6: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不动产交易登记、商品房、安置房、经济适用房的房产过户、赠与、继承等等和非自建房房产交易登记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女职工身份变更为公司法人，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
6: 网传社保断交过，等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会少拿，这是不是真的呢？
5: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6: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新风，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陈小红在官微上的留言。户籍在安徽，1977年出生的女性，但社保一直是在福州交的。2022年身份变更为公司法人，请问像这种情况下，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如果法人变更给其他人，那么是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2: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他变更掉，那能否按照50岁办退休的一个问题，到时候让他提供这些材料，就是到窗口那边来提前审核一下他的详细材料，窗口的一个答复为准。因为目前现在就是变更这个手续就是很方便，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他前面有没有连续5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嘛，还有包括他答案的一个具体情况。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50。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米家快乐的问题。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啊，只要社保断交过，等到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到800元，甚至可能少拿1000元，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他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他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他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他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他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余音新生的留言。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后没有续保，也没有其他的一个保险，目前回福州原籍。

0: 及如果还想交满15年，那么应该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1: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荣的问题啊。1971年7月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请问退休手续是退休的当月随便一天，还是一定要到生日的日期之后来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一个正常的办理。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1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彩印或者黑白。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然后没有的话那就不用。然后个人的档案它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的，就是如果你按灵活就业退休，但是你原来有办过企业职工的那种补缴嘛，就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是社会保障卡，那如果他是起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当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哎，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是没有再办理退休业务，而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沉到市本级还有分中心的一个窗口去，所以大家如果办退休业务的话，就不要来五里亭那边，就避免大家跑空。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你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了解一下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福建两部门联合发布提醒告诫，中秋国庆佳节将至，为规范节日市场的价格秩序，营造诚信公平、安心舒心的消费环境，省市场监管局、省发改委近日联合向全省住宿、餐饮、景区、商品、交通等旅游服务经营者及相关行业发布提醒告诫。
2: 告诫要求经营者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认真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正确行使自主定价权，严禁借节日消费旺季串通涨价、哄抬价格、价格欺诈、谋取暴利，应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以及电商平台要规范线上价格标识，严禁模糊标价、低标高结以及隐瞒优惠限制、价外加价。那么经营者呢，应该要遵循公平、合法、诚实、信用的原则，结合经营成本还有市场的供需，合理进行定价。行业协会要加强自律，指导经营者健全内部价格的管理制度，严禁组织串通涨价、低价、恶意竞争。
0: 与此同时，经营者要主动开展

0: 节前价格自查自纠，积极配合监督检查，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消费者如果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可留存消费凭证，通过12315热线投诉举报。
1: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离异无儿无女，现在想把房子过户给前妻，这样应该怎么操作呢？
1: 未满2年的回迁房赠送给侄女，需要哪些的费用呢？
0: 不动产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冯处，早上好。
2: 你好。
3: 主持人早上好。
2: 冯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小月月想要问，因为前几年呢房子限购，他们出钱购买了一套房子，那就登记在了他公公的名下。现在呢公公去世了，公公的父母呢也早就已经去世了，没有兄弟姐妹，公公和婆婆呢是已经办理了离婚的手续，那想把房子直接过户给他两岁的儿子。他的丈夫是有独生子女证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理相对比较简单在静安区的房产？
3: 他这个房产登记在这个公公的名下，那产权人去世了之后呢，他是要通过办理继承的方式，先继承到继承人名下之后，那才能够做后续的手续。
2: 那按他的这个说法，这个公公婆婆办理了离婚的手续，那其实和婆婆可能也没有什么关系了，按道理来讲哈，然后就不好说，要不要看他这是不是当时算是夫妻可名？
3: 夫妻存续期间购买的话，那可能跟婆婆还有关系。
2: 但是如果公公婆婆已经离婚了，他们是不是应该会这个手续，房子的手续可能当时有没有办妥哈，就不知道。
3: 对对，要看当时离婚的时候有没有对这套房产进行一个处置，或者说这套房产是公公在离婚之后购买的，就是这个得根据房产的情况来判定。
2: 那这种情况的下来看的话，他的第一步应该要先做什么呢？
3: 继承，
2: 先做继承哈。好，明白了。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好，这位叫清风的网友他说，离异状态，并且是无儿无女的，现在想把房子过户给前妻，应该怎么操作呢？是可以赠与还是买卖呢？
3: 就是离异之后想把这个跟前妻，那实际上就是就是没有什么直系亲属的关系，
2: 其实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一样的这种交易了。
3: 对，赠与和买卖是都可以的，但是这种赠给前妻的话，这个赠与可能要收20%的个人所得税。
2: 不是，
3: 就算非直系亲属的赠与。
2: 好，明白了。那这么看来的话，就是做买卖相对来说会比较合适一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钱小妹的朋友，她说未满2年的回迁房，准备要把它赠送给侄女，需要哪些费用呢？相比买卖有没有多收或者是减免呢？
3: 这也是像刚才的那样，就是这个子女跟他之间算是非亲。

0: 非直系亲属，那非直系亲属之间的赠与的话，它也是有20%的个人所得税的。
1: 而且如果是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下再上市交易的话，会不会比如说赠与的这种情况，已经之前就已经交过20%的税费，再次上市交易还会不会加收20%的这个税呢？
0: 这个
1: 要问税务部门。好，明白了。好，我们再来看这叫南波的朋友。
2: 好，最后这位网友他说，安置房拆迁的安置协议上的原房主去世了，但是有留一份遗嘱，房子是留给儿子和孙子的。那么现在开发商通知要办这个房产证了，房子登记产权的名字可不可以直接写儿子跟孙子的名字呢？
0: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办理安置房产权登记，我们是根据材料办理的。那他的安置材料如果是给这个原房主的，那我们肯定要先办在原房主的名下，然后后续再通过继承的方式继承给后代。那如果是他就不明确他这个房子是拆迁安置房呢，还是安置型商品房，那他两者的区别就是，一种是可以先登记，拆迁安置房是可以先登记在已故的产权人名下，那如果他是安商房的话，因为安商房要做晚签，那晚签他是要给这个自然人进行一个晚签，所以他要先做继承。就是两者的区别，就是一种是先做继承，凭着继承公证书之后来做晚签，一种是先办证后继承。
1: 好，明白了，主要要看一下房子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哈。
0: 对，
1: 好，感谢冯处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啊，辛苦了，再见。
1: 好，再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物业相关的讯息。物业费逾期没交，物业就关停业主的门禁卡、电梯卡，回家都成了烦恼。有的人觉得物业的这种催费方式是在维护自身权益，但是这样做真的是受法律保护吗？物业和业主双方的边界究竟是在哪里呢？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书文是怎么说的。
4: 物业费没按时交，物业就关停业主的门禁卡、禁用电梯卡，这种操作合法吗？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的典型案例明确，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限制业主使用小区门禁系统的方式催交物业费。门禁电梯是业主的正常生活必须措施，物业限制其使用，本质上是不当侵犯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同时，物业服务人也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缴费用。物业发现欠费，正确的做法是先书面催告，催了还不交，可以到法院起诉申请仲裁，但不能直接限制业主使用门禁、电梯，这叫违法催收。反过来也要提醒业主，如果觉得物业服务不到位，可以正常协商维权，但切勿直接拒缴物业费，无合理依据的欠费同样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1: 好，那么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5: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

0: 孩子成长的脚步。
1: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3: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4: 啊，别急，我跟得上。
5: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1: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1: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2: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不动产交易登记、还有商品房、安置房、经济适用房的房产过户、赠与、继承等等非自建房房产交易登记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2: 今日看点，如果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1: 未入住却因为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应该怎么办呢？
12: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眼晃。
1: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2: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成在官微上的留言。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没给他交社保，现在工厂要辞退他，工资是已经给结清了，现在想了解一下社保应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那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也不足一年的按1年计，
3: 哦，
2: 是这么来
3: 计算，8个多月就按照1年计。
2: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啊，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4: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沧海一粟的问题，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是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是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复原报酬啊，这也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他是应该要走，应该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1: 再来关注下微信网友冰拿铁的留言。未入住却因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了，应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这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了。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4: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光哥的问题啊，小区呢因为储藏室的室顶漏水了，把储藏室存放的家具和电器泡坏，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资金进行处理，但是呢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的程序来维修，连最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

0: 因法院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需要选择，是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那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的。
0: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关乎民生福祉，关心人心向背。五年来，福州市纪委监委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理念，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落脚点。特别是2024年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协助市委构建市领导领提推、主管部门深入治、纪委监委跟进督责任体系，统筹抓好案件查办、问题整治和民生实事，攥指成拳、合力攻坚，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正风反腐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0: 监督的成效好不好，群众是最有发言权的。市纪委监委与市人大常委会建立协同评价机制，邀请人大代表、群众代表和特约监察员走进监督检查现场，围绕各专项整治情况看变化、提意见、打分数，针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双通报、双督办、双反馈机制，评价意见逐项整改、逐项落实，做到发现的问题件件有回音，群众关切的事件桩桩有落实。
3: 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没有终点，为民造福永远在路上。市纪委监委将持续巩固拓展整治成果，紧盯民生领域的痛点、堵点、难点，做细做实，基层监督，深化丰富同查同治，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持续厚植有福之舟的幸福底色。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去保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稍后的时间，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今日看点，孩子是香港户口，在福州上初三，福州对港澳生中考有没有降分政策呢？
0: 给租客的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明年自家的孩子上学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呢？
3: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庭轩的留言。孩子是香港户口，在福州上初三，福州对港澳生的中考有没有降分政策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香港的考生跟这边，如果在这边就读，跟本地生是一样的，参加这个中考，各方面招生政策都是一样的。他这个应该是港澳生，他这个港澳生好多针对的是那个高考的时候那个。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天气不可泄露啊。静安区的房子之前是出租的，3年前给租客的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是占了他家的学位呢？明年孩子上学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一个知情同意书了嘛，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进行统筹安排了。
1: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美达在官微上的留言，请问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转城市小学能不能转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这种情况他说的这个可能一般就是在我们静安跟昌山马尾的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鼓楼跟台江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农村片，那种他那些农村片他们每个区他都有一个方案，比如说昌山他有划4个片区，跨片区了跨学区是可以转学的。省教育厅啊2016年学籍管理办法明确的说，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户本县域内跨学区这种迁移，那么应该你想，你昌山区它这个区或者是静安区它这个比较大，有农村啊，有城镇，它这种情况他们就是按照区域教育局它制定的。那你想鼓楼跟台江它根本就没有农村，那它整个一个区就是一个学区啊。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卷毛恩的问题啊，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要到福州的静安区读书，今年是1年级，明年的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转学需不需要花钱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转学是肯定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他怎么能转过来？就是看你要么就是孩子的户口在福州这边的，在哪个偶城区哪个区啊，这个是可以转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户口都没有那个，那你就孩子的父母双方在同一个区把居住证办好，也是可以转的。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讯息。福建11所学校入选教育部的最新公布。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275所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区的认定名单，福建有11所学校入选，涵盖本科高校、高职院校、中学等多个学段。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11所学校，他们分别是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闽江大学、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莆田第二中学、三明市第九中学、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和福建省福州屏东中学。
1: 据了解，我省各入选学校立足办学实际，围绕制度体系完善、普法育人实践、校园风险治理等重点领域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以借鉴的依法治校样板。
3: 记者从福建省教育厅获悉，下一步将加强对示范校的跟踪指导，对标更高

标准巩固拓展创建成果，发挥示范校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依法治校水平整体提升。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稍后的时间，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

0: 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1: 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1: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不动产交易登记、商品房、安置房、经济适用房的房产过户、赠与、继承等等和非自建房房产交易登记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1: 今日看点：女职工身份变更为公司法人，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
12: 网传社保断交过，等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会少拿，这是不是真的呢？
11: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2: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新风，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陈小红在官微上的留言。户籍在安徽，1977年出生的女性，但社保一直是在福州交的。2022年身份变更为公司法人，请问像这种情况下，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如果法人变更给其他人，那么是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2: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他变更掉，那能否按照50岁办退休的一个问题，到时候让他提供这些材料，就是到窗口那边来提前审核一下他的详细材料，窗口的一个答复为准。因为目前现在就是变更这个手续就是很方便，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他前面有没有连续5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嘛，还有包括他答案的一个具体情况。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50。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米家快乐的问题。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啊，只要社保断交过，等到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到800元，甚至可能少拿1000元，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他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他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他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他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余音新生的留言。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后没有续保，也没有其他的一个保险，目前回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那么应该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2: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荣的问题啊。1971年7月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请问退休手续是退休的当月随便一天，还是一定要到生日的日期之后来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一个正常的办理。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1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彩印或者黑白。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然后没有的话那就不用。然后个人的档案它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的，就是如果你按灵活就业退休，但是你原来有办过企业职工的那种补缴嘛，就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

0: 件，然后是社会保障卡。那如果他是起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当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哎，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是没有再办理退休业务，而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沉到市本级还有分中心的一个窗口去，所以大家如果办退休业务的话，就不要来五里亭那边，就避免大家跑空。
1: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你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先锋资讯，我们来了解一下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福建两部门联合发布提醒告诫，中秋国庆佳节将至，为规范节日市场的价格秩序，营造诚信公平、安心舒心的消费环境，省市场监管局、省发改委近日联合向全省住宿、餐饮、景区、商品、交通等旅游服务经营者及相关行业发布提醒告诫。
1: 告诫要求经营者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认真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正确行使自主定价权，严禁借节日消费旺季串通涨价、哄抬价格、价格欺诈、谋取暴利，应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以及电商平台要规范线上价格标识，严禁模糊标价、低标高结以及隐瞒优惠限制、价外加价。那么经营者呢，应该要遵循公平、合法、诚实、信用的原则，结合经营成本还有市场的供需，合理进行定价。行业协会要加强自律，指导经营者健全内部价格的管理制度，严禁组织串通涨价、低价、恶意竞争。
2: 与此同时，经营者要主动开展节前价格自查自纠，积极配合监督检查，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消费者如果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可留存消费凭证，通过12315热线投诉举报。
1: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今日看点，离异无儿无女，现在想把房子过户给前妻，这样应该怎么操作呢？
1: 未满2年的回迁房赠送给侄女，需要哪些的费用呢？
2: 不动产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冯处，早上好。
2: 你好，
3: 主持人，早上好。
2: 冯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小月月想要问，因为前几年呢，房子限购，他们出钱购买了一套房子，那就登记在了他公公的名下。现在呢，公公去世了，公公的父母呢也早就已经去世了，没有兄弟姐妹。公公和婆婆呢是已经办理了离婚的手续，那想把房子直接过户给他两岁的儿子。他的丈夫是有独生子女证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理相对比较简单？在静安区的房产，
3: 他这个房产登记在这个公公的名下，那产权人去世了之后呢，他是要通过办理继承的方式，先继承到继承人名下之后，那才能够做后续的手续。
2: 那按他的这个说法，这个公公婆婆办理了离婚的手续，那其实和婆婆可能也没有什么关系了，按道理来讲哈，然后。就不好说，要不要看他这是不是当时算是夫妻可名？
3: 夫妻存续期间购买的话，那可能跟婆婆还有关系。
2: 但是如果公公婆婆已经离婚了，他们是不是应该会这个手续，房子的手续可能当时有没有办妥哈，就不知道。
3: 对对，要看当时离婚的时候有没有对这套房产进行一个处置，或者说这套房产是公公在离婚之后购买的。就是这个得根据房产的情况来判定。
2: 那这种情况的下来看的话，他的第一步应该要先做什么呢？
3: 继承，
2: 先做继承哈。
3: 对，
2: 好，明白了。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好，这位叫清风的网友他说，离异状态，并且是无儿无女的，现在想把房子过户给前妻，应该怎么操作呢？是可以赠与还是买卖呢？
3: 就是离异之后想把这个跟前妻，那实际上就是就是没有什么直系亲属的关系，
2: 其实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一样的这种交易了。
3: 赠与和买卖是都可以的，但是这种赠给前妻的话，这个赠与可能要收20%的个人所得税。
2: 不是，
3: 就算非直系亲属的赠与。
2: 好，明白了。那这么看来的话，就是做买卖相对来说会比较合适一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钱小妹的朋友，她说未满2年的回迁房，准备要把它赠送给侄女，需要哪些费用呢？相比买卖，有没有多收或者是减免呢？
3: 这也是像刚才的那样，就是这个子女跟他之间算是非亲属，非直系亲属。那非直系亲属之间的赠与的话，它也是有20%的个人所得税的。
2: 而且如果是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下再上市交易的话，会不会比如说赠与的这种情况，已经之前就已经交过20%的税费，再次上市交易还会不会加收20%的这个税呢？
3: 这个
2: 要问税务部门。好，明白了。好，我们再来看这叫南波的朋友。
1: 好，最后这位网友他说，安置房拆迁的安置协议上的原房主去世了，但是有留一份遗嘱，房子是留给儿子和孙子的。那么现在开发商通知要办这个房产证了，房子登记产权的名字可不可以直接写儿子跟孙子的名字呢？
3: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办理安置房产权登记，我们是根据材料办理的。那他的安置材料如果是给这个原房主的，那我们肯定要先办在原房主的名下，然后后续再通过继承的方式继承给后代。那如果是他就不明确他这个房子是拆迁安置房呢，还是安置型商品房，那他两者的区别就是，一种是可以先登记，拆迁安置房是可以先登记在已故的产权人名下，那如果他是安商房的话，因为安商房要做晚迁，那晚迁他是要给这个自然人进行一个晚迁，所以他要先做继承。就是两者的区别，就是一种是先做继承，凭着继承公证书之后来做晚迁，一种是先办证后继承。
2: 好，明白了，主要要看一下房子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哈。
3: 对，
2: 好，感谢冯处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辛苦了，再见。
2: 好，再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物业相关的讯息。物业费逾期没交，物业就关停业主的门禁卡、电梯卡，回家都成了烦恼。有的人觉得物业的这种催费方式是在维护自身权益，但是这样做真的是受法律保护吗？物业和业主双方的边界究竟是在哪里呢？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书文是怎么说的。
4: 物业费没按时交，物业就关停业主的门禁卡、禁用电梯卡，这种操作合法吗？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的典型案例明确，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限制业主使用小区门禁系统的方式催交物业费。门禁、电梯是业主的正常收入。

0: 火必须措施，物业限制其使用，本质上是不当侵犯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同时，物业服务人也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缴费用。物业发现欠费，正确的做法是先书面催告，催了还不交，可以到法院起诉申请仲裁，但不能直接限制业主使用门禁、电梯，这叫违法催收。反过来也要提醒业主，如果觉得物业服务不到位，可以正常协商维权，但切勿直接拒缴物业费，无合理依据的欠费同样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1: 好，那么您正在收听的是挡风正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4: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0: 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1: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2: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3: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4: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 要依靠科

0: 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

0: 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0: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1: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4: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AR 信息展示。
3: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4: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7: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6: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7: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

0: 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上午，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2: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3: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4: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5: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6: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8: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7: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9: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0: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0: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0: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2: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2: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0: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00。
8: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9: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8: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9: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2: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9: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2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2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2: 他没有名字。
21: 没有名字。
22: 教授，你听。
2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2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2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2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2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2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2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3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2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0: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古往福州宫殿配网调度是整座蓉城的宫殿大脑，方寸屏幕之间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灯火。2015年，超强台风苏迪罗正面袭击福州，狂风暴雨席卷全城，电网大面积受损，一场失控的抢修乱象成了所有调度人员心里抹不去的阴影。这也让葛青下定决心，打破沿用多年的老旧调度模式。
3: 完了，彻底乱套了，全程好多线路跳闸泡水，抢修队全都在现场待命，可调度台电话全占线，指令根本发不出去啊。
4: 哎呀，我这边啊，接到一堆用户投诉，小区整片停电，可我们压根协调不开啊，有什么办法呢？
5: 我盯了整整七天七夜，问题的根源我已经摸透了。所有的调度权限都攥在中心台，故障集中爆发的时候呢，中心台就是最大的堵点。一边是抢修有劲使不出，另外一边呢，停电了，老百姓受苦。这套老流程啊，必须得改呀。
3: 葛青，不是我泼冷水，这套流程用了十几年，大大小小的风雨都扛过来了，稳稳当当不出错。你现在要下放分支调度权，搞分层分区处置，现场行人多，水平参差不齐，一旦操作失误，出了供电事故，谁来背锅啊？
4: 就是啊，三思而后行。哎，咱们现在班组啊，只求安稳，改革变数太大了，万一试点试出什么纰漏，全年考核直接垫底，咱们所有人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真不划算。
5: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图一时安稳，受罪的是谁呢？是全城的老百姓啊。台风天断电停水，你们说谁家里不盼着快点来电？这个时候我们却因为流程卡顿束手无策。还是多去各个区县摸排摸排问题，找一找症结在哪儿吧。我们做一套新的流水线处置流程，分层调度模式，我觉得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6: 葛老师，有必要这么折腾吗？虽然现在流程繁琐，但胜在稳定呀。我们书本理论仿真模板都很熟悉了，哪用得着天天跑一线站点去实操？这不纯属白费功夫吗？
3: 纸上数据再好，不如多年的经验靠谱啊，改来改去，最后出问题不还是我们基层扛压力吗？
2: 老员工固守经验，管理层担心风险，年轻人轻视实操，三面压力齐齐压向葛青。可他看着调度大屏上密密麻麻的故障点位，想着台风夜里百姓的无助，他始终不肯妥协。此后数月，他放弃休息，扎根一线调研，复盘了几百条台风故障记录，也去各个区县摸排了问题，手把手打磨培训流程，一遍遍迭代优化制度，默默打磨出一套全新的应急调度体系。三年磨一剑，2018年台风玛利亚强势来袭，福州近200条电力线路同步故障，考验如期而至。
6: 周师傅，李姐，太神奇了，这么多线路同时出问题，调度台居然井然有序，没有一通电话拥堵，指令一键下达，现场抢修同步推进，一点都不乱。
4: 我全程盯着流程，分层处理，分工明确，效率翻倍不说，还能做到零卡顿零失误。看来是我之前太保守了，低估了这套新体系，也低估了你哦。
3: 这回我真是服了，守了十几年的老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你顶着这么多压力坚持改革，把我们这么多年的应急难题给彻底解决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5: 只要能够让抢修提速，让老百姓少停电少受罪，所有的辛苦和争议呀，都值得。
2: 改革成功了，新体系在全省推广落地，成为行业标杆。可葛青从未止步于技术突破，在他眼里，技术革新是根基，人才传承才是长久之计。面对班组人员断层，

0: 新人实操薄弱的难题，他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重任。
1: 小杨啊，我知道你理论功底扎实，学习能力也强，但是调度工作呢，最怕的是纸上谈兵，仿真数据再完美，也是替代不了现场真实工况的。
2: 葛姐，我之前是太浮躁太自负了，总觉得实操演练跑站点都是多余的，只知道依赖模板理论，忽略了一线的重要性。
1: 没关系，你明白了就好。年轻人有想法那是好事儿，但是电力调度容不得半点侥幸哦。你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全套调度手册，还梳理了岗位易错点。从明天开始啊，咱们一块儿去跑现场，做一做故障模拟演练，沉下心练真功夫，这样啊，你们才能够早一天独当一面。
2: 好，葛老师，听你的。那我去把这个手册多印几本，发给小张、小陈他们去。
3: 技术要革新，初心和本领呢，也要代代相传。小葛呀，你不仅敢闯敢干搞创新，还愿意倾囊相授带新人，这么有担当有格局，真是难得呀。
0: 从直面天灾，逆势破局，打破老旧调度壁垒，到深耕创新，打磨标杆体系，领跑行业发展，再到躬身育人，薪火相传，培育青年骨干。葛青以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以敢为人先的魄力突破局限，以温润匠心传承责任，一身工装守初心，三尺调度护万家。葛青用热爱与担当守护着荣城岁岁不息的璀璨灯火。
4: 这二十多年来，我其实没有深想太多，只希望能够守住这一城的灯火，能培育出一批一批的优秀的电网人，那就是我最大的初心了。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4: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4: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3: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4: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3: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

0: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1: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2: 北京时间20:00。
3: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4: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5: 谢谢你啊，姑娘。
4: 没事儿，顺路呗。
6: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7: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8: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9: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10: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1: 啊，别急，我跟得上。
12: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

0: 慢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

0: 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黑暗中点亮了火炬，那灼灼心火一辈一辈传递，从南昌起义再到抗击疫情，我们历经了一百年的风雨，完成一次次的壮举，热血一次次的凝聚。

响，耶，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破浪，自信眼神最闪亮。

0: 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2: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3: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4: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5: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6: 啊，别急，我跟得上。
7: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

0: 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老弟，今年刚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4: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4: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四点整。
1: 有人说，雷锋。

0: 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北京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4: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5: 教授，你听。
9: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0: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1: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2: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3: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4: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5: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6: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吧。
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

0: 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3: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4: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6: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0: 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

0: 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九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18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0: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9: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1: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 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

0: 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3: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3.5 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 20% 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 25% 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十项具体指标。
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6: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7: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8: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7: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9: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

0: 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俺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2: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

0: 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晴转多云，气温26到37度，明天多云，气温25到34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郭宁宁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2: 2026年鼓楼区服务企业大会暨首届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
1: 395名小茉莉青年志愿者将服务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
2: 福州肺科医院药学楼制剂楼启用，肺科三宝新生产线投产。
1: 福州1400名新业态劳动者可享免费体检。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传达国家副主席韩正来闽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时的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请听报道。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大各类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致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闽都文化资源，精心创作更多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更好滋养孩子们健康成长。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落实强师惠师政策措施，鼓励引导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强势建设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精神，进一步深化与俄罗斯和东盟国家能源合作，加快构建风光储氢和多能互补的绿色低碳新型能源体系，高标准推进零碳园区、零碳城市建设，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能源安全。会议强调，要用好本次投洽会成果，强化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确保项目早落地早见效，打响投资福州招商品牌。要高标准打造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中印尼两国双元等开放平台，抢抓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重要机遇，积极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拓展走出去引进来双向投资贸易。会议充分肯定我市各地区各部门协同奋战防御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及抢险救灾、重建恢复取得的积极成效，强调要全面复盘总结，宣传激励先进典型，聚焦防汛备汛全流程，认真梳理查找短板，拉网式排查整治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区、水库堤防等重点区域风险隐患，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9月17号，福州市与天津大学签署共建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与天津大学校长柴立元一行座谈交流，并见证签约。请听报道。
2: 郭宁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柴立元一行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福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福州与天津大学渊源深厚，合作密切。近年来，双方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产学研融合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为福州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15五是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关键时期，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多区叠加政策机遇，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与天津大学共同聚焦新型功能材料等前沿领域，携手共建产业科技创新平台，推动更多科创成果在福州转化应用，助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共同推动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建设，携手培养更多高素质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共谱新时代市校合作新篇章。柴立元感谢福建省及福州市对天津大学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福州创新氛围浓厚，发展动能澎湃，校地合作前景广阔。天津大学将深入落实合作协议，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围绕福州发展所需，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项目化、清单化，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为福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天大力量。天津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家俊、天津大学原党委书记杨贤金、天津大学校长助理、党办校办主任、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院长黄辉、市领导张定峰、郑红出席。
3: 17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忠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

0: 公法的重要论述开展集中交流研讨，请听报道。
1: 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把政绩观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成果，以实干实绩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抓铁有痕，整改问题，加强自身建设，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高质量做好本届市人大常委会履职收官各项工作，为推动我市“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应有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入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完善两个联系机制，认真抓好代表建议办理、为民办实事监督等工作，要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市人大机关党员干部、人大代表，争当先锋模范，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3: 17号，2026年鼓楼区服务企业大会暨首届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400多名政企代表齐聚一堂，共叙情谊，共商大计，共谋发展。大会现场，亲情首善信惠鼓楼营商品牌正式发布，品牌将诚信建设、政务服务、资源整合、政企联动深度融合，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服务企业发展。大会还为10家营商环境监测点企业授牌，为125家突出贡献企业颁发纪念碑，集中展示16个代表成果。活动同步开展人工智能产业专题推介，发布服务企业精微计划，并完成首批精微企业签约。该计划聚焦中小微企业与民营经济主体，靶向破解发展痛点，进一步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据了解，鼓楼区已连续8年举办服务企业大会，今年创新融入营商环境专题赋能理念，实现从服务企业向赋能提效的跨越式转变，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福建两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雄。
4: 在政策的部分呢，做了一些很多的这个精准的解读，对我们企业的以后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企业在未来的规划上，主要是在这个数字人文、闽台融合，还有包括海洋文化经济的一些方面，会做一些发展的规划。
3: 福州智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高茂峰。
5: 项目推进中，鼓楼及洪山镇各部门靠前服务，全程陪跑，高效解决报建招商难题，优良营商环境给足企业底气。我们将持续深耕鼓楼，携手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将于今年10月在福州举办。本月10号起，在团省委指导下，团市委联合福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和相关工作组，赴各相关高校开展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小茉莉青年志愿者面试选拔工作。预计本周内395名小茉莉青年志愿者将全部选拔到位。日前，在福州外语外贸学院长乐校区大学生创新创业园，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志愿者招募选拔工作有序开展。现场，评委老师从语言表达、应急处置、礼仪形象、团队协作等多个维度对报名学生进行综合考察。同学们精神饱满，认真回答评委问题，积极展现良好的青年风貌。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学生林子银。
6: 我希望可以通过这次活动提升自己的沟通和应变能力，结识一群志同道合、同样热爱志愿服务的朋友，一起度过一段有意义的时光。
0: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学生黄子阳。
7: 我本身对航海装备领域比较感兴趣，本次世界航海大会又是一次大型的活动，可以见识到行业前沿成果，机会十分难得，所以希望通过志愿者的身份参与进来，为大会贡献一份力量。
0: 据了解，本届大会计划招募小茉莉青年志愿者395名，其中学生志愿者355名，来自8所在荣省市属高校。招募面试重点选拔具有往届海装大会、数字峰会等大型赛会志愿服务经验的志愿者，同时优先招募海洋类、装备制造类、外语类等相关专业的学生以及港澳台侨学生。预计本周内，395名小茉莉青年

0: 志愿者将全部选拔到位。团市委宣传维权部干部倪欣欣。
1: 八所在荣高校的学子以小茉莉之名服务大会，将成为福州对外交流的一张青春名片。这是深化校地合作的有效途径，希望青年志愿者们在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同时，深刻领会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3: 日前，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药学楼制剂楼启用，肺科三宝新生产线同步投产，标志着该院特色院内制剂迈入标准化、现代化生产新阶段。本次投用的药学楼制剂楼总建筑面积近9000平方米，制剂楼功能分区科学，设施设备先进，洁净标准严苛，配套体系完善，彻底改善了该院传统制剂生产条件，补齐了药学制剂硬件短板，实现了制剂生产质量检验、储存流转、科创创新一体化的升级。同步启用的肺科三宝全新生产线完成了工艺迭代、设备更新、流程优化。肺科三宝包含甘氨口服溶液、可喘宁口服液、肺复康口服液，自1971年起陆续研发问世，历经55年临床经验，在咳嗽、咳痰、气道不适、肺部调理及呼吸道疾病辅助治疗方面疗效确切，深受广大患者信赖。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副院长陈晓红。
4: 随着我们医院新制剂楼的投入使用，肺科三宝将重焕新生。我们将以更高的质量要求来生产这个良药，也为我们的百姓造福。
0: 17号，静安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暨建区30周年送福主题活动在静安区第五中心小学举行。操场上，一张6米见方的红色宣纸铺展开来，格外醒目。书法家手持大号毛笔，蘸墨凝神运笔。据了解，书写所用的毛笔花3个月时间打磨制作，净重约20公斤，蘸墨后可达30多公斤。需悬空提笔书写，对体力是极大考验。句型福字借助笔墨笔法、字形结构与篇章布局，让现场观众近距离领略书法之美。该作品后续义卖、拍卖所得善款将全部捐给静安教育事业。
5: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3: 记者17号从市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体检工作已启动。今年福州共获全国总工会专项补助资金70万元，为14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免费体检服务，每人体检补助标准为500元。本次体检对象主要为平台企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也包含长期从事家政保洁工作的劳动者。根据往年体检工作开展情况及县级工会需求，今年的名额主要分配给此前尚未开展过此项体检的县市区，实现秀驻对象精准覆盖。
0: 日前，马尾区校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与理论宣讲共建签约仪式在马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现场，马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阳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签署结对共建协议，旨在构建区级统筹、镇街牵头、村区落地、马院参与长效体系，推动高校思政资源与基层文明实践深度融合。签约仪式后，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随即开展。宣讲结束后，共建双方围绕打造校地共建特色品牌、实现理论与实践双向奔赴进行了交流总结。阳光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书社成员方培林。
6: 在未来呢，我们读书社的成员也会更加频繁地去走到线下去参与宣讲，在实地中去学习新时代的一些精神。
0: 阳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杜云。
7: 带着这些学生团队走进这个马尾区的大街小巷，让我们的青年学子用最年轻的声音，用

0: 最鲜活的话语去讲给基层听。
1: 国庆假期前往闽清游玩的市民游客，可从高铁站搭乘免费旅游专线直达景区。记者了解到，闽清两条特色免费旅游公交专线将于10月1号到7号开通运营，串联板东红林厝、大美熊江景区两大核心景点，打通高铁站到景区的出行瓶颈，方便游客一站式游玩。据了解，线路一从闽清高铁北站始发，终点站为板东红林厝，每天16个班次，首班8点，末班17点45分。途经停靠乃商广场、渡口公交站、起源国际大酒店。线路二由乃商广场发往大美熊江景区，每天10个班次，首班7点35分，末班17点05分，经停闽清高铁北站。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省道209县长乐区罗连乡吴村村至罗连乡方厝村路面改造二期工程正式开工。项目起于迎宾路与省道209县交叉口，至于长乐与福清交界处，改造里程 3.163 公里，预计11月完工。
1: 日前，桑山区罗州镇与闽江大学法学院签署产前研合作共建协议，双方将在罗州镇合作共建产学研基地，在城乡公共治理领域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
3: 17号下午，智护青春网安同行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走进福州大学紫金地质与矿业学院，为该院大一新生送上一堂兼具专业性、趣味性的沉浸式网络安全开学第一课。
1: 因长阳路雨水管道改造施工需要，从2026年9月22号起至施工结束，工期约70天，对朝阳路海关巷至工农路实行机动车由西往东单向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
3: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林倩，播音孙征、凯峰，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

0: 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1: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0: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2: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1: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0: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8:00。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